学生包装成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然后低分就可以进入名校。以这种方法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高考生，声称是发放助学金，并要求进行一系列的银行卡操作，实则是为了骗取卡内余额。还有考生嫉妒心作祟，登录他人的账号篡改他人的高考志愿，最终受到法律制裁。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涉及招生计划、录取规则等等，一定要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这些骗局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啊，警方每年都能打掉这类的诈骗团伙，教育部也每年都会发布提醒，但是每年也都有考生和家长上当啊。下一个，外包。自2017年那个豫章书院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曝光以后，类似的特训学校仍旧活跃在教育市场上。在过往的媒体报道当中，面对青春期的叛逆孩子，父母管教无果之后，会尝试将其送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进行改造。他们认为让孩子吃点苦便能听话。但近些年所谓的叛逆孩子已经逐渐向着大龄化发展，不少家长会将自己早已成年的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界面新闻已知的这个特训学校里面最大的年龄学员是33岁，他们大多因为失业啊、躺平啊、不结婚等等原因，被父母认为需要接受教育、矫正思想。而此类学校的惯用方式是以暴力解决问题。多位被送入重庆、广西等特训学校的受访者向媒体表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体罚，甚至有人遭到教官的殴打，落下病根。这种暴力管教带来的只是恐惧和短暂性的屈服。他们返回家之后与父母的关系依然紧张，不少人还会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的心理疾病。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类似这样的特训学校啊，咱不敢说100%，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正规。你去查他的办学资质等等吧，都不正规。因为像他们这种办学的方式，那不可能获得这个教育部门的批准的。南方都市报说，像那个骂手机、骂游戏可以暂时的缓解父母的失控感，但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把孩子送进这些矫治机构，似乎是这个手足无措的时候最方便的一个解药。可是这不仅会恶化亲子关系，无数血淋淋的例子也在证明，甚至可能断送孩子的性命。家长应该明白，教育无法外包，学校老师尚且没有万全之策，怎能轻信来路不明的矫治机构呢？下一个标准，今年5月，湖南衡阳祁东县自然资源局挂牌出让原文化馆、美术馆旧址的土地，面积是297.49平方米，起始价是230.7万。6月19号，衡阳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仅加价10万元，就以240.7万元的价格竞得了这个地块，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交易刚落地，就有网友实名举报，质疑地块成交价过低，交易流程存在漏洞，疑似贱卖国有资产。这个网友表示，这块地地处县城核心商圈，自带12个临街商铺，仅单个旺铺的年租金就高达8万元，整体年租金接近100万。按照这个收益计算，2年多就能覆盖成交成本，是妥妥的优质资产。6月29号，祁东县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函涉事企业，以需要论证地块的公共文化服务延续功能为由，决定终止本次交易，承诺全额退还企业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目前市县纪委已经介入调查，后续结果将对外公示。但这弄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烂摊子啊，什么烂摊子？你现在说是什么论证人家什么公共文化延续为由啊，终止本次交易，退还人企业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那就完了吗？你这属于是毁约啊，说了不算呀，对不对？那交易已经达成了，是吧？签订了成交确认书了。然后只是被网友举报，然后呢，你这个相关的部门自然资源局，你就要终止本次交易啊！咱不说这个企业，他这个仅加价10万元就竞得这个地块，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的猫腻？
咱就说你这次交易，它可是一个按照程序走没有问题的。那你这个交易，你现在你说不干不干，你说取消就取消了，这家企业要是告你怎么办？而且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每一次处置都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和猫腻。这样一块优质的土地，那个涉事企业仅加价10万元就竞到手了，就把这个地块拿到手了啊！那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利益输送？可能相关部门需要调查，调查清楚之后啊，那查一查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黑幕的交易啊？所以说，价格公允、过程透明和老百姓认可才是国资交易的核心标准，这个标准也是相关部门最应该认真对待的标准。希望当地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吧，啊，不要糊弄舆论，不要糊弄群众，也不要糊弄组织。下一个关键词：法律红线。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遭遇的扫码陷阱是五花八门的，像出停车场啊，这个缴费页面乱跳转，诱导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注或注册会员，那交费时间被大大延长，你就在那儿对付这些广告，你要对付很长时间。住酒店吧，房间里边摆着扫码连 WiFi 的台卡，扫完了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的管家微信才能上网。加完了好友，那管家立马发来广告，随后每隔几天推送一次。吃完饭了你要开发票，餐馆要求加店长的微信，加完了发现对方朋友圈全是广告。你看，三种场景同一种套路，商家把扫码做成了一个漏斗，消费者以为扫的是功能入口，实际上扫的是商家的私域流量广告入口。但是相关的法律红线啊是画在那儿的，商家并不是说不知道，但是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执行那是两回事啊，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执行那是两回事。当违规之后只是被要求整改，当整改之后只是换一个玩法继续玩，法律的红线就被绕过去了。所以一个整治的循环，如果永远停留在整治收敛，然后反弹，然后再整治，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怪圈当中，买单的就不只是消费者的耐心了，而是整个商业生态的公信力啊。下一个关键词：善意。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登封一名助农博主在街头偶遇一个81岁的卖菜的老人，他买下了老人所有的蔬菜之后，还带老人吃了平时舍不得吃的烩羊肉啊，然后还给老人买了礼物，让老人赶紧回家吧，这么大岁数了。结果老人在返程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事件发酵之后，有网友指责这个博主。6月30号，老人的孙子景先生对记者表示，他坚定力挺行善的这个博主，对于网络上攻击这个博主的言论，他表示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景先生说，车祸纯属意外，无人能够预判，恳求网友们停止网暴，如果做好事都这样遭受网暴，那以后谁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呢？爷爷的离开虽然让我们非常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景先生还特意澄清了细节，说爷爷当时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喝的是果味饮料，并不是啤酒。爷爷并不是这个酒后开三轮的。家人们劝爷爷别种菜，好好休息，但爷爷就是闲不住。没想到爷爷最后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同时，景先生表示，车祸会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处理，不牵连任何无关的人。我看有网友说什么，这就是什么呀？你这博主随意的介入他人的因果之后带来的后果。你要不是把这个老人的菜一下都买光，让老人慢慢在这个集上卖菜，他一卖卖一天，他怎么会这个提前回家的路上出车祸呢？你看他是这种逻辑。这个博主买菜请老人吃饭又送礼物，和老人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之间，至少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并不存在可被认定的什么责任联系。如果仅因为这两件事前后相连，就把意外的不幸强加于这个做善事的这个博主身上，那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允。所以这件事可真正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有意外发生，人们也能分清善意和责任。只有这样，对老年人的帮助才不会因为一次不可预见的不幸而变得谨小慎微，善意也才能继续流通下去。下一个关键词：造谣。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谣言的案件。2023年9月起，小王、小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引流，逐步建立微信群，
并通过购买营业

执照的方式创建大量的企业微信群，以直接收取入群费或吸引网友点击观看广告等方式牟利。群里发布大量的八卦信息和热点消息，其中夹杂着不少涉及出轨、霸凌、虐待等吸睛但是未经核实的消息。经查，2023年10月到12月间，二人在官方辟谣之后仍然编辑并大量转发虚假信息，涉及群组数1617个，群成员总数34万余人。2024年2月，涉某地教育系统热点信息在网上传开之后，二人在明知相关信息可能是虚假的情况下，仍然搜集当事人照片，结合假信息进行编辑，并制作成相互聊天议论热点的折叠信息在群内发布，涉及群组数761个，群成员15万余人。法院是经审理，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小王有期徒刑9个月，判处小李有期徒刑7个月。这俩小子是吧，建立了大量的企业微信，涉及到这么多人，然后编造谣言，涉及几十万人。哎呀，胆子真大，这才判了几个月有期徒刑，是不是太便宜这些造谣的人了？下一个，赔偿损失。近日发生在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白梁村的一场助农樱桃集会发生了冲突，持续在全网引起热议。一个自媒体博主叫李雨禅的，以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方式，连续多日就樱桃品质、活动手续等问题频繁举报投诉，并在活动现场进行直播，其言行引起了秩序混乱。据陕西日报报道，6月29号，记者从咸阳市多个相关部门了解到，自媒体博主李雨禅因寻衅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记者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在白梁村樱桃销售期并没有收到消费者相关投诉，经检验也没有发现农产品质量问题。当地受访群众也说，李雨禅在明知樱桃因灾减产，村民承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然刻意在网络上发布针对性的虚假言论，制造矛盾话题博取流量，以监督之名鼓动网民骚扰啊，线上起哄、线下滋扰的行为，恶意抹黑果农形象，严重损害农户利益和个人名誉。人家那儿举办这个樱桃节是吧，相当于这个举办一个樱桃销售的活动，他在现场啊，樱桃里边有虫赶紧举报，这那的赶紧举报，光拘留他可不行，他的行为已经给当地果农造成了巨大损失，还应该让他赔偿果农的损失，并且恢复果农的声誉。下一个关键词，纵容。6月30号，武汉的武先生向大阪新闻记者反映说，他在当地一家的餐饮店就餐的时候，因为其他的顾客带狗进店用餐，他上前劝阻，不料遭到对方一行人殴打。事后警方组织了调解，但他认为是店家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冲突升级，理应负责。吴先生曾为此找到店家沟通，但店家表示可以赔偿一点牛肉，这让他难以接受。于是他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反映，并选择在网上曝光。事后店家曾经托人给他带话，提出赔偿他2000块钱，并要求他删帖，遭到他的拒绝。对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回应大阪新闻记者说，已立案调查，正在处置当中。这个事儿很明显，商家是有责任的，至于商家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还得看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啊。另外这个事儿还有那些有责任的方面，你比如当地警方，当地警方遇到这样的事儿之后，首先要处罚带狗进店用餐的那个顾客吧，对吧？带狗进入这个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那是违反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的。你上来之后，你应该先处罚他。而且这个带狗进店用餐的这个顾客，他们一帮人还把人家劝阻他的这个吴先生给打了，那是不是应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进行处罚？你警方你老调解干什么？你老调解那用得着你调解吗？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发生了多起带宠物进饭店引发纠纷的事儿了。如果监管部门包括社会治理部门基层的执法部门不能重视起来，不能依法处置的话，那无论是对商家还是对不懂事的宠物主人来说，都是一种纵容。

0: 他呼喊老人的同行者下水搭把手，却遭到一众老人的拒绝。对方说不会游泳，怕弄湿衣物等等，还说你见义勇为就该全过程把人给他送上岸。最终还是有老人的同伴跳下水帮忙把那个溺水老人拉上岸，遇险人群全程没有人向他道谢，甚至对他心生不满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你们朋友哥们儿
2: 进，
1: 我哥们儿都给你拽回来了。你们
2: 不会水，你们还用那样吗？咋回事啊？
3: 我救这个人呢、啊，他今天做东喝有点高了，完了之后吧，他就是借着有劲儿想游下泳，游到200米前一看不行了，我划桨板过去就给他连拉带拽了，就再加上这种板友啊，先把他拽上。到岸上啊，有个一米多高一台阶，靠我一个人，我真抬不上去，我就喊了一声，我说我都人给人给你拽上了，我说你们朋友啊下来来那个搭把手给他拽上，我说让你们这些酒友长长记性，我说以后别跟这样人喝酒。他一听干毛了，就不愿意了啊！你说你们是不是见义勇为？你这上面人，你们那几个小伙上人，你把他薅出来呗，对吧？我们也不会游泳，跟我们歇一歇，你们一分钟吃的怎么办？我们一般老年人，我们也不会游泳。后来我这。之后我喊了好几遍，终于有几个没太喝多的人啊下了水，我一起帮那个拽上岸了，准准的道德绑架。
0: 喝醉酒了，那么大岁数是吧？趁着醉酒下湖游泳，然后呢，差点被淹着啊！你说这老头也是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也不稳重。你看他的同伴们是吧？发现这个自己的伙伴下水游泳溺水，被人好心人救上来了，到岸边拉都不愿意拉一把。这叫什么？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是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鱼找鱼，虾找虾，蛤蟆找蛤蟆。难怪这些人能凑到一块儿当朋友呢，同类呀。下一关键词：巨婴。6月30号，江苏常熟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崔女士反映说，今年5月份出差途中，由于没有陪同口腔出血的老板就医，自己一个月后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表示，崔女士此举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涉事公司回应说，出于整体考虑，解聘未陪同就医是理由之一。律师表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四种情况。对此，当地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将介入协调，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将建议走劳动仲裁。哎呀，出差途中是吧，老板那个嘴出血了是吧，因为女员工跟着他是吧，老板说去医院，说就因为女员工没陪着去医院，这一个月之后把这女员工给解雇了，说女员工违反职业道德，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你这个老板是个巨婴吗？这么大人了，这么点事儿自己都不能去医院看病吗？
4: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

0: 一晚，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讲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媒体报道，6月28号，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有个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当中，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还专门设置家庭车辆信息这个栏目，采集家庭车辆的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那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然后呢，那网友爆料的这个相关的图片当中有这个相关的表格啊。记者也在市民发布的表格当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是必填项，不是选填，是必填项。采访学校吧，说为什么要这个登记人家庭车辆信息，校方说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而填写车辆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超出学籍登记必要范围的信息采集，并大量涉及家庭经济的相关隐私内容，啊，这是为什么？当地教育局回复说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啊，要求他们修改了表格。表格好修改是吧？但是他之所以设置那样的这个调查项目，这种思维方式或这种思想可不见得好修改。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要先摸人新生的家底儿，采集家长的职务和收入等等这些家庭隐私信息。近年来类似的事情已经屡次发生了。就在前不久，江苏丹阳某小学也是索要家长的工资流水。湖北天门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小学要求学生们填写父母职业观察单，就父母干什么的是吧，什么职务怎么怎么样的都要求提供。云南有4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给孩子报名入学的时候提供工资流水，什么物业管理费，什么缴费凭证等等，这都无一例外的引发了质疑。那学校方面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但是都很牵强。就拿这个东营一中为例，校方说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的违规停车问题，啊，填写车辆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哎，这个解释很难说得通啊！学校门口的交通管理和贫困补助问题，那是应当依法依规处理的，不是向学生公开索要这类隐私信息的啊！你说交通管理，你管好这个学校门口，你跟那当地交管部门协商好了，对不对？那管好家长那个停车问题不就行了吗？至于说贫困补助问题，那更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的，法律规定要求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入学的一个登记信息表，你让学生填这个车辆信息干什么？其实类似的事件暴露出相关学校在管理当中对学生家庭的隐私边界缺乏尊重。公众最为担心的是学校公开采集类似的敏感信息可能引发隐私泄露、教育歧视等问题，而这个教育歧视这4个字可能才是网友们对于此事极为敏感的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学校对新生的家庭查家底儿这种做法早就是违规的了。2022年教育部印发过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里面提到了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也是非必要不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可现在呢，教育部的命令就在那儿摆着，通知就在那儿摆着，有些学校还是这么要这么做。那部分学校仍然热衷于摸家底儿，是什么原因呢？这反映出一种什么功利化的倾向，把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视作学校实力的一部分，甚至把学生家长的什么工作单位啊、职务信息啊、什么职位啊等等视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啊，觉着自己以后可以什么利用等等。因为什么？你的孩子在我这儿上学，一旦学校有了这样的思路，那就是一种挟天子以

以令诸侯，挟孩子以令家长啊，这种要挟的强盗逻辑就出来了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不对？禁令在前，一些学校仍然我行我素，治理的关键依然在于扎紧制度篱笆，明确违规成本。你不能说光让他们修改了表格就完了，对不对？这属于是违规违纪的，相关的校领导是要付出相关的纪律责任的，是要承担相关的纪律责任的，是不是？该处分处分，是吧？该免职免职，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应该考虑把这样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这个违纪的话，那属于是教育理念不端正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纳入师德师风一票否决的内容来约束相关的违规行为呢？都是值得考虑的。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这一盒是700克的啊，这是2026年的新虾上市。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这个向大家推荐了好多年了，每年都向大家推荐啊。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色香味俱全，麻辣蒜蓉任选，满足您多种口味的需求。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美食特惠，4盒一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能快速吃到。然后吃完了之后用了汤汁儿，是吧，炒蒸煮拌面拌饭样样都行，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现在看世界杯的朋友，晚上的时候就着小龙虾，一边包小龙虾一边看世界杯，别提多爽了。而且这安井是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品牌了，品质绝对有保证。这款小龙虾都是洪湖生态养殖新鲜捕捞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这个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拒绝污染虾，采用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然后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均匀吸收汤汁，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让人过口不忘。壳薄红亮，个大饱满，一口虾肉送进嘴里，紧实有弹性。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4盒一共是5.6斤，只要79.9元，非常的实惠。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语音控制。这个向大家也推荐过好多次了。它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先说它的空气循环，它那个风扇头摇头的时候像个八字一样，把全屋的空气啊360度都给你搅动起来了。过去传统风扇啊，直的吹到人身上呢，吹的人身皮肤发紧，甚至是这个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弄不好还头疼脖子疼的。要不吹到人身上嘛，它又不凉快啊。而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360度循环摇头，把屋子这空气360度都循环起来了。风不直接吹在身上，但是空气流动啊，你也感觉很凉快。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它是语音控制的，语音控制就更方便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用起来更方便了。大家可能觉得语音控制我是不是得联网啊，下载什么软件啊，什么小程序啊？不用啊，您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 APP， 插上电了，你直接就能。

0: 语音控制啊，它不是荣事达品牌的吗？你就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能风小一点。所以对于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家庭来说，用这个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这种的电风扇是非常合算的啊，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的。坐在沙发上哪儿都不愿意动了哈，然后呢跟他这个语音控制一下是吧，小荣啊风小一点是吧等等的，你看控制的非常好。而且荣事达是一个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啊，70年的工艺机电啊，生产智能小家电。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说一下价格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这个荣事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智能电扇，超值特惠，只需129元。那前两天只有深灰色，那现在补了一批货，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可选，性价比超高啊，只要129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杭州有一家餐厅啊，把顾客的免费试吃然后给的差评，他打印出来贴在店门口，并且标注说，像这种不要来领我们的东西吃了。啊，我们免费给你们试吃的话，你们还给我们差评，就这意思，我们吃不消这样的要求。事件的起因是什么？有一位顾客参加这家店的尖椒茄子的免费试吃活动以后，因为店家无法满足他少油少辣的定制要求而给出了差评。啊，他就是油太大太辣，就这意思，给出了差评。老板回应说，我家店开了9年了，茄子是自己家种的，每天有70-80人来吃免费试吃的菜，如果每个人都提要求，实在应付不来。线上给打差评或好评啊，那尤其是打了差评，被店家把差评打印出来，然后呢在线上还公示，是否反应过度啊？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消费者的公开评价牵连着平台的算法啊，考核也影响着潜在顾客的观感，所以商家对差评很敏感。也因此，这条别具看点的差评激起了网友的讨论。有人觉着，人家是免费送给你试吃的啊，你觉着这个你试吃还不满足吗？你还挑三拣四，这道菜，它本身它就不是那种口味淡的菜，所以你说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油太大了，什么太辣了，你纯属找茬。这是一种观点，是吧？也有网友认为，人家这个褒贬是买家。对吧，你商家把人那个给你的差评你公开挂出来，是吧，你有羞辱消费者之嫌，也有失风度。两种说法说实在的啊，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各自的立场不同，站位不同啊，所以说感觉也就不一样，双方可能都觉得委屈，究竟原因还是双方在沟通认知啊、消费诉求上不一致。你比如说老板说，我店开了9年了，我茄子是自己家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你要是这个少油少辣，这样的定制要求违背做这道菜的初衷。茄子本身它就吃油，也得有尖椒才能炒出这个味儿，是吧？所以你要求这个你就过分了。而给出差评的顾客则说，那跟这个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不能根据自己要求做啊。你看这其实是没有理解这个免费试吃的一个通行规则。就像网友说的，这个流程应该是吃了菜之后再反馈建议，而不是上菜之前就提要求。当做活动来引流的啊，免费试吃啊，碰上了一些口味上的一些定制要求无法满足，然后人家马上就给差评，这边商家也不满意了，闹成这样，实际上是没有赢家啊。本质上来看，这个免费试吃并不是商家单纯的乐善好施，他就是靠此来吸引这个客流的，是吧？那给点小恩小惠，是吧？你比如说，是吧？什么达到是那个10块钱了赠1块钱，是吧？达到100了，什么这个打几折打几折，啊？你说他是乐善好施吗？不是，他是引流的，啊。所以说，顾客虽然领到了免费菜了， 但是到店之后可能点更多的菜，啊，有更多的消费。在这个时候，那顾客就是至上的，对不对？顾客就是有褒贬你家的权利。但是店家你不能指望着那顾客以这种人情世故啊，看你家是不是开了多少年了，你家茄子是不是自己种的，然后呢就照顾你家菜的口味，人家就不能说自己的口味，我觉得那也不公道。老板也说啊，饭店老板说，之所以挂出这条评论，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的沟通成本。但是有网友就说了，你开门做生意，你连顾客这点差评的这个劲儿你都承受不住吗？对不对？你承受不住，你别来搞这个免费试吃啊，是吧？你不要让人家给评价，你把那个评论区关了不就完了吗？是吧？你就免费赠送这个菜，每天来这儿吃饭的顾客来了之后先赠一个菜，无论是哪个桌先赠一个菜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他吃的好吃不好吃那是他的事儿，反正是我们菜我们就这么做的。你应该想到啊，这不众口难调啊，百人百味啊，对不对？你的店家说再好吃肯定也有顾客吃不惯你家的，你这种承受能力都没有，那你这开什么餐饮店，对不对？众口难调，众口难调，这话都忘了，是吧？顾客要说不好吃，那是顾客的一家之言，对吧？你马上你跟顾客解释不就完了吗？那把顾客给的差评立马挂出来，是吧？你这不是羞辱顾客是什么？所以很没风度，也很不明智。所以商家不必在这种硬杠当中失了格局，顾客也不必在差评当中丢了风度，就一道免费试吃的下饭菜。本来可以成为吸引食客的一个招牌，没想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沟通要诚恳，双方都要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双方都要与人为善，才不至于把这么一个小事吵成一场口水战吧。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6月30号，韩红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为他最近在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首映礼上的不当发言道歉。他承认走个面儿这样的表述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这个事儿并不复杂，韩红是身兼这个电影的配乐制作人，在首映礼上向观众喊话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啊，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走个面是北方方言，就是大家给个面子捧个场，是吧？ 他本意呢

但是帮老朋友吆喝一嗓子啊，也帮着自己参与制作的这个电影来这个站站台啊，宣传宣传。但他一说走个面，观众不买账了，那个批评迅速聚集啊，舆论就形成了。面没走成，反而把自己送上了热搜，引来了一顿批评和嘲讽。但是走个面，这是一句熟人社会里的客套话，但是放在电影的首映里，这个公开场合味道全变了。走个面适用于私下交情，而看电影是消费行为，观众掏的是真金白银，你把这个私下交情的人情逻辑套在消费关系上，本身就是错位的。而观众反应之所以这么激烈，不只因为这一句话，因为近年来观众被太多的这个人情场啊、明星站台啊这样的电影伤过，阵容很强大，是吧？宣传啊什么的，这个是到时候也很热闹，是吧？进了影院一看，货不对版，一次次糟糕的体验积累下来，对这个面子宣发的反感早就到了临界点了啊！对这电影名不符实的这种宣传早到了临界点了。没想到韩红喊了一句，是吧？走个面，走个面。哎呀，你这个电影都这样了，现在这个电影都这样，你在这喊，也不知道你这电影什么样的，上来就走个面，啥叫走个面？是吧？你们赚了钱给我们吧，怎么怎么样？你看，韩红这一句话实际上是把人们很长时间以来积累的情绪，这个出口给打开了，它是一把钥匙，是吧？点燃的正是人们对。

后的从这一句话蔓延到了韩红20年的做公益的积累下来的这个人气。一批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长期月捐人取消了这个自动续费，是吧？有人续了1年多都取消了，有人捐了2180天也停了。留言是什么？清一色的捐款是救急的，不是给娱乐圈的人凑人情的。而且有部分网友开始翻旧账了，质疑他的基金运作。批评一句措辞可以理解，但是把10多年的公益付出一笔勾销，这个逻辑上说不通。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也说话了，说仅仅因为讨厌他说的几句话，突然这么多人对他喊打喊杀，甚至捕风捉影的直接说他的公益基金有问题，这也太流氓了吧。应该也是因为他几句话，是吧？可能在那个场合他没有把握住这个在场合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吧？把这个私下交情的一句话放在这个公开发行的这个电影这种宣推的场合来说，是吧？确实有点不当。但是因为这几一句话就否定他一个人的全部，这种批评的尺度显然有点过了。而与此同时呢，韩红宣布要退出公益行业的传闻也在发酵。网传他在朋友圈里边啊，刚才说的是在微博上道歉的，还有他在朋友圈里啊发了一些话啊，泣不成声的道歉，并宣布退出公益行业。6月30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媒体澄清说，韩红正在内蒙古正镶白旗医院推进百人圆盟义诊项目，所谓的退出为不实信息，正式道歉中也没有提及任何退出的打算。你看，一场由这个措辞不当引发的舆论风波到这儿才勉强收住。但是韩红最后在微博上道歉，这是必要的。在公共场合把个人情面和公共消费挂钩，无论是出发点是什么的，表达上确实出了问题了，但是舆论的反噬也值得审慎的看待。先说这个表达出啥问题了，是吧？他在那儿走个面，实际上你旁边站的都是你的亲朋好友啊，都是你的这个亲疏故旧，但是你跟台下的观众呢，那观众看重的是你的这个公益，做公益积累的这个人品，是吧？真跟你有那种私交吗？就是能达到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给你个面儿，就因为你的面子就花钱吗？达不到啊。所以说，这就韩红没有把握住这个度，没有把握住这个点的问题。那舆论的反噬接下来就来了，但是舆论的反噬现在确实有些过度了啊，由此衍生到否定他公益20年，这个确实有些过度了。所以批评就批评啊，瞄准具体的言行，该怎么批就怎么批，该批到什么都批什么程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一个人他的社会价值以及他的公益价值。公众人物在某个方面犯了错了，需要承担责任，但不等于说一票否决。韩红做错了什么，他就承担什么责任，对不对？他道歉了，认错了。至于他做了20年的公益，他错了吗？没有，那是另一码事儿。不该被他说的一句话，然后就裹挟着一起把他做公益的事儿也否定了。所以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分开评价，这才是一个公允的立场。我看有网友说，特别是他最后一句咱就有了啊，就逆发了那个激发了这个大众的逆反心理了，说谁有了？还不是电影主创有了，他们有了发了财了，观众有什么了？这不就是伸手和观众要钱吗？所以就炸了。还有网友说白了啊，这帮演艺圈人士还是脱离群众太久了，总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不拿群众当回事了。还有网友说，你要说做公益走个面我还可以考虑，但这是商业，真走不了面。还有网友说，事儿不大，被过分解读了，很多人都需要宣泄口，那些自媒体可不会错过这波流量。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的一个不妥当的表达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确实应该道个歉。但你要说到严重到被全网围剿，是吧？甚至否定他做公益的这个经历，我觉得那不至于。这明显是有人这个有一帮吸血的啊，在网络上吸血的这个蚂蟥闻到血腥味儿，开始围上来吸血了，甚至还有人借此炒冷饭的，故意歪曲事实带节奏的都来了。这其实也是互联网舆论环境那不健康的一个缩影。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济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2: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13: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14: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2: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

0: 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1: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0: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2: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过本钱的时候。
0: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着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3: 就是2014年起嘛，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翻书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了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4: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人总是要死的，
8: 人总是要死的，
7: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8: 但死的意义有不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
3: 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民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关系百姓冷暖，广大民政工作者扎根群众身边，服务民生一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民政系统的5位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下面的是5位代表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郭珊珊，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是一名基层社会救助工作者。我从2011年开始从事社会救助工作，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我和同事们常态化入户走访困难群众，面对面倾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难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诉求，细致摸排他们衣食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我们一户一策，定制帮扶方案，对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

0: 我希望都是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群众的一句笑，一句感谢，一个笑容，便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谢谢。
1: 大家好，我叫于真，是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创新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幸福城市。救助管理站坚守在城市温情的最前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为他们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救助行亲、协助返乡等服务，是兜底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年是我从事民政工作第35个年头，扎根救助管理工作的这11年来，我和同事们常年奔走在铁路沿线、列车站台，一次次将走失老人、迷途的孩子护送回家。我们顶风冒雨穿梭在城市街巷，寻找那些身处困境的特殊群众，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我们日夜坚守在救助服务大厅，守候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群众，让他们累了可歇脚，饿了有热饭，困了可安眠。救助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们将用心用情，把这份兜底线救急难的民生事业进行到底。谢谢。
2: 大家好，我叫杨淑伟，是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2000年我来到儿童福利院工作，一干就是26年。26年来，我每天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教会他们说话、吃饭、走路，治疗病痛，开展了康复和特殊教育，和同事们一起全心全意守护孩子的童年。从青春年少到华发渐生，我把半生时光都化为温柔的陪伴，守护这群小天使慢慢的长大。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幅画，这是我们院里的孩子给我的画像，里边还有我们36个孩子签了他们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对我最爱的一个表示，也是我最珍贵的一个珍藏。26年来，1000多个孩子一次次扑进我的怀里，趴在我的肩上，用稚嫩的声音一声一声喊过我妈妈。500个孩子在我的陪伴下，从趴在怀里的小不点儿，慢慢地学会了翻身、爬、跑、走。还有的孩子学业有成，学了一技之长，融入了社会。这些孤寂儿童都是国家的孩子，我非常珍惜能成为他们的妈妈。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做好他们的妈妈，倾注真心，让每一个稚嫩的心灵向阳生长。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张思静，是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从事护理工作18年。我所在的医院是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主要收治和照料特殊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患者，我拥有多重身份。在晨间护理时，我会为患者剪指甲、理发、剃胡须。到了夜晚，我是提灯守夜人，每个小时巡视病房一次，确保让每一位患者都有好的睡眠。在心理治疗时，我是心理疏导师，会仔细的倾听，耐心的疏导。在进行出院随访时，我是一名特种兵，每一次的跋山涉水都是为了将免费的药品送到患者手中。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我看到了无数患者他们藏在脆弱下的期盼，所以能够帮助他们逐渐康复，是我平凡工作中最大的意义。未来我也将持续地扎根一线，为打通服务患者、服务社区和服务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贡献我的力量。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赵琼琼，今年31岁，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现在是我们院生活区副主任。 主要负责我们院认知障碍老人

0: 能老人的照料工作。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奋斗在养老护理一线的代表和大家交流分享。十年前，我怀揣着对养老护理的懵懂和热忱走进护理院的大门。十年来，我不断锤炼本领，精进技能，多年的从业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养老护理早已不是简单的体力照料，更多的是融合了多学科、高度人文关怀和专业性的一门复合型职业。我们提供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照护老人的衣食起居，更多的是用心守护他们的尊严。这份职业看似平凡琐碎，但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未来，我也将不断努力，持续为养老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1: 当前群众对于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这样一些民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多样化。在十五五期间，作为民政一线的从业者，怎样把民生服务做得更暖心、更贴心呢？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
0: 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品质化的要求，也要求我们一线养老照护工作迈向更暖、更实、更细。面向未来呢，我们要抓紧抓实服务，精准照护。首先是精准地了解老人的需求还有情况，针对高龄、失智、失能、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特征，我们要进一步细化分层分类照护标准，做到一人一策，精准适配，让每一类老人都能得到独属的、专属的贴心服务。还有就是要不断的锤炼技能，要持续推进我们养老护理职业化建设，带领团队成员不断提高专业技能，通过系统培训、实景实操演练，锻炼我们照护人员妥善处置特殊状况，做好心理关怀疏导的综合能力。同时要始终把人文关怀放在第一位，要充分地尊重我们老年人的脾气性格，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要牢牢守住老人的体面和尊严。日常里一句耐心的问候，耐心地陪老人坐下来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陪伴老人暖心过节，日常相处把握好分寸，保护老人的隐私。我们把暖心小事融入进为老服务的过程中。
1: 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
2: 做好民生服务工作，我认为首先要摸清我们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帮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救助管理站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对于离家在外、务工暂无着落的困难群众，他们不仅仅需要临时食宿、协助返乡等传统的救助服务，更需要的是技能培训、就业帮扶、法律援助等多元的救助帮扶。这对我们救助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五五期间，我们将重点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建设，一方面构建精准多元的救助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救助服务网络，为遇困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更专业、更温馨的救助服务；另一方面，运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遇困群众解决困难、摆脱困境、回归正常生活，同时积极发挥专业社工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制定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措施，为特殊的受助人员提供生活照护、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为有就业意愿的受助人员链接职业培训、就业资源等，把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身边。
1: 山东省潍坊市儿童

0: 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
1: 十五期间呢，国家对加强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未来儿童福利机构要从照料 院内的儿童向服务社会的儿童拓展，一方面持续提升我们院精准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每一名孤儿儿童都能得到专业的养智教康社一体化照料服务，另一方面深度推进开门办院，将院内的优质资源向社会上有需要的特殊的孩子拓展，给予他们养育康复教育等服务。在开门办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孤独症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一是在院内开办特殊教育孤独症儿童的班，和社会和医院、社会组织等逐渐成立孤独症儿童康复联合体，同时呢，也对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提供心理疏导，还有一个培训技能等服务工作。我们希望用自己实打实的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幸福生长。
0: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
2: 作为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我会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健全社会体系的部署，立足本职，主动服务，帮辖区困难群众解决好大大小小的急事难事，扎扎实实把救助工作做精准做高效。工作中我们会落实好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将民政、医保、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的救助资源统筹在一起，根据群众的不同困难分类施救，按需帮扶。同时我们会落实好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让群众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就能办好各项救助业务。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我还发现现在的困难群众不只是需要资金物质帮扶，还需要贴合自身的个性化服务。比如说我们辖区有些孤寡老人，他需要有人帮他做饭、打扫卫生、洗澡、代办琐事。家里有重病病人的困难家庭，他急需就医陪护、康复照料等服务。有些困难群众想要增收、想要就业，这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对接资源，他自己也要学习技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落实这些服务类的救助，按照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康复陪护，还有陪济建岗陪济等相关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0: 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
3: 十五五规划呢，对于我们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我作为一名基层的一线精神科的护理工作者呢，也必将尽全力来扛起这一份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尽全力把患者的饮食、卫生、起居等基础照料服务做得更加的扎实。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不断地去创新我们的人文护理服务模式，比如通过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线下的亲情探视、线上的视频连线以及集体的生日会这样一系列的暖心活动，用心用情地去解决群众患者的急难愁盼的这样问题，营造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住院环境。同时呢，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呢，也将持续地推进健康融合行动，不断地去完善出院随访或者是居家护理指导，还有社区康复等全链条的服务，坐实我们一系列的护理帮扶，助力患者能够更好地回归到家庭和融入到社会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地下沉到村社区，开展心理的健康科普宣讲，将我们的服务往前移，不断地来补齐精神患者群体他们的健康保障短板，以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护理力量，协同我们的养老护理、 儿童福利还有社会救助等各方面的力量，助力助老我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防线。
0: 民政工作的服务对象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检验政策温度的试金石。代表们接下来会分享在日常工作中怎样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首先，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真。
4: 救助管理站经常跟我们的受困群众打交道，我们清楚知道他们的急难愁盼，他们有的是离家走失了，有的是务工不找，还有的是突发疾病，更有的是身处困境及需要庇护。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应急性的、过渡性的、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就多出并举，主动靠前服务，编印了救助知识百问百答的小手册，通过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常态化的专项救助行动，广泛地宣传我们救助的相关政策，让遇困群众知道遇到难处不用慌。对愿意到救助站来接受帮扶的群众，我们就量身定制各种救助方案，对不愿意进站的，我们就送去衣物等生活物资，并且呢定期去巡查关心他的情况。对于想要回乡的群众，我们就联合多部门搭建协同沟通的这些渠道，对接呢属地和当地的这些村社，配合这位受困难群众呢，特别是有一些是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办理他的救助政策，帮助他呢早日回乡，过上稳定生活。
0: 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
3: 接着于站长的分享呢，我也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我们服务的对象呢，多数都是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这样的困难群体。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在家庭的日常照料以及回归社会这样的难题。所以当患者在住院期间，我们会治疗他的精神障碍症状，同时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基础生活护理，纠正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培训他们的出院后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而来帮助他的家人减轻日常照料的这样一个重担。那么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他由于担心自己出院后不能很好地回归到家庭和社会，所以对出院是充满了焦虑的。在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一心结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安抚了这一名患者的焦虑情绪，陪同他一起开展社交模拟的互动，持续地强化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呢，我们和他的家人进行同步的沟通，教会他的家人用科学的照顾方法，同时呢，也引导他的家人要用给患者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不仅增加了对他的一个出院随访的次数，然后及时的对他的情绪进行一次开导，同时呢，我们也帮助他对接了社区的康复服务。那目前呢，这一名患者呢已经很好的回归到了家庭，也慢慢的适应了社会的生活。那么每一次这样细致入微的照顾呢，都是我们立足我们的岗位，用心用情的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样一个实践，同时我们也是践行为民爱民理念的行动。
0: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
2: 我也来说一下我们基层的社会救助工作。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位于城乡结合部，那这些就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就是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强，既有低保、特困、重病、重残这些群体，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些外来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家庭等群体。有的群众呢，他就对政策了解不多，还有的群众他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找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线下依托网格服务体系，按照服务范围和对象数量，将我们辖区分成了大、中、小三级网格，网格里头配备专兼职的网格员， 由网格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宣讲政策，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帮助有需要的群众申请救助事项，链接帮扶资源，这样让社会救助就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线上就是依托社会救助动态监测系统，这个是省市建立，然后是我们基层用就可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实时的把救助对象的信息进行一个录入和一个更新维护，这个系统会常态化的把比对一些大额医疗支出等信息，然后给我们发送一个预警，然后由我们每个街道、每个村和社区也都有困难群众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务队，由这些队员呢就是上门去入户核查，发现群众有急难了，就开辟社会救助绿色通道，实行先行救助。我始终觉得，社会救助不是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我们要走下去，走到群众身边，从而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0: 杭州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科技之城。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于真站长所在的救助管理站是如何运用科技和数字化手段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的，形成了哪些经验呢？
4: 杭州作为未来科技之城，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救助管理工作既要能跟上城市发展的快节奏，更要能守牢民生保障的温暖底线。为此，我们借助杭州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依托城市大脑的建设成果，用科技赋能权益我们民政服务，打造了全国首个民政服务智能体杭民心。它把所有的我们全市所有的民政政策和办事指南都装进了口袋里，全天在线。不管是临时遇困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杭民心，它不仅能秒回咨询，把各种救助的相关政策翻译成大白话，还能呢一键定位最近的救助站点，提供实景视频和地图导航，真正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与此同时，科技赋能也延伸了我们救助服务的触角，让我们对歼灭一些潜在的救助需求呢，能够迅速做出回应。目前，我们救助管理站开发的数字驾驶舱已经接入了全市的110系统、救助热线以及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通过 AI 分析，自动设备预警。一旦接到了歼灭的预警信息，数字驾驶舱它在一分钟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定位匹配，五分钟内将指令精准下达，属地的小分队做到接令即动，30分钟内呢，小分队到达现场核实情况，实施相应救助。这套1530的快速响应机制，大大提升了我们歼灭救助的处置效率。2024年以来，数字驾驶舱已累计生成有效的预警线索260多条，各类救助指令3750多件，处置完成率达100%，形成了科技预警与人工服务的无缝衔接。我想，未来科技将深度赋能我们民政的救助工作，以数字化的手段守护着困难群众，把暖心保障送到千家万户。
0: 老人和孩子的照料需要爱与责任，也需要专业化的照护服务。接下来，赵琼琼和杨守伟两位代表将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谈一谈，他们怎样通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让老年人和孤残儿童感受到温暖和生命的尊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
5: 我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那也是亲身经历了我们养老护理从比较传统的一个状态，迈向更加专业、规范、品质的一个新阶段。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越来越精细，老人生活越来越有尊严。那我们原来的比较传统的养老呢，仅能提供比较一些基础的生活照料还有保障。但是现在我们事事立足老人的真实需求，还有他的一些细微的感受，去制定老人的 这个个性化还有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方案，并去提供相应的护理内容，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忽视的小细节，我们在上面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我们会精准把控卧床老人30度角抬高床头的角度，有效地降低坠机性肺炎的发生，关注我们老人起身落座以后双脚是否踩稳地面，保障老人坐姿安全还有舒适性，还有很多一些小细节都在关乎着我们老人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服务保障更全面，老人的健康更有底气。随着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的不持续的落地深化，我们搭建起以老年人为中心的闭环安全保障服务网络，日常的生命监测、慢病管理、康复理疗、就医对接全链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门，大病有人管，服务全程跟进，牢牢守住老人的健康安全底线。还有就是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老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新时代既要养好身体，也要做好精神方面的关怀。比如我们院每天常态化开展有书画、手工、康复健身理疗、红歌对唱等等多元的一些活动，覆盖不同老人的身体状况、年龄、兴趣爱好。除此呢，我们还充分挖掘我们老人的特色特长，邀请老人去担任我们的志愿讲师、活动带头人，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0: 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
1: 我们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脑瘫、肢体残疾、智力障碍、过渡症等，每个孩子要想照顾这些孩子，光有爱心和责任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的技能和强硬的服务，才能够照料好这些孩子们，不收获好他们的健康和尊严。首先要提升技能，我们要根据孩子的需求，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学什么。这几年我们院的同事们都去学习了语音师啊、营养师、康复师等多项技能。我也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收集了2000多个优化护理金点子，创新设计了多项护理模式，设计制作了特殊儿童需要的康复器具。比如说我们针对有唇腭裂的孩子设计了吸管式的奶瓶，为肌张力高的孩子呢设计了中间内凹的这种护理床，我们还根据孩子的特殊情况给他们制定了成长方案。比如说我们的脑瘫孩子小欣欣，他呢学步困难，我们就为他设计了柔软加宽的学步带。针对我们智力残疾孩子的周周，他的吃饭能力差，所以说我们就制定了容易他方滑的那种小勺子，然后你搂着他一遍一遍的去练习。针对我们智力残疾的孩子小峰，我们教给他学烘焙，然后烹饪，还有一个就是学理发。在我们坚持的教育那个康教训练下，我们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欣欣能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们的周周学会了穿衣、自己吃饭等生活自理能力，我们的小峰更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学会了烤面包、包饺子，还学会了做四菜一汤。在他18岁以后被社会化安置，然后在当地的儿童福利中心有了工作。我们通过一人一策，让每一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的惊喜。
0: 五位代表常年累月扎根民政基层一线，在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哪个瞬间是让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是特别值得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始终保持初心和热忱的呢？来听五位代表的分享。
5: 从事养老护理10年来，有很多暖心的瞬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让我印象深刻并笃定这份职业价值的是长期陪伴照料一位患有晚期认知障碍的老人。奶奶刚入院的时候啊，戒备心非常强，她轻易不让陌生人靠近，拒绝进食，拒绝翻身洗漱， 夜间呢也经常躁动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着急机械地完成护理流程，而是选择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每天抽时间陪他静坐，轻声安抚，慢慢熟悉他的情绪变化规律，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细微偏好，根据他的情况动态地量身调整他的照护方案。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奶奶最终卸下了心房抵触和不安。经过两年的长期陪伴和精心照护，奶奶慢慢地接纳了我。她不会说话，也无法表达，但是她看到我会主动伸出手拉住我，眼神跟着我走动，会安静下来。正是这种无声的信任和纯粹的依赖，让我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清晰地触摸到这份职业沉甸甸的特殊价值。谢谢。
4: 我也来说说我的经历。我们的许多服务对象已离乡多年，每当我看到他们经历了万水千山与亲人相拥的那个团聚时刻，我都会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们救助人的坚守与努力非常值得。记得我刚到救助站工作不久，去福利院探望安置人员，一位患有智力障碍的老人让我格外揪心。老人是在2011年流落街头，被群众发现后送到了救助站。当时他意识混乱，言语含糊，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我们立即发布了寻亲公告，基础人像信息库比对，几经核查一无所获。3个月后，老人安置在福利院生活，但我们的寻亲工作从没有按下暂停键。随后的10年里，我们不间断地进行线索排摸，闲暇时陪着老人聊天，即便大多时候老人只能发出简单的单声调，但我们都会精心地捕捉他每一个语气词，收集了多地的方言短语，甚至搭配了地方小吃，想唤醒老人对家乡的记忆。一次次尝试却仍无进展，直到2021年的一天，老人在观看地方新闻时突然蹦出了一句绍兴方言，这是他10年间第一次清晰表达。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一路排查，缩小范围，经公安机关的技术复核后，终于锁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认清当日兄妹五人相拥而泣，这一刻他们足足等了10年。老人的家人特意送来了致谢锦旗，感谢杭州市救助管理站10年如一日的暖心相助。这场跨越10年的寻亲没有捷径可走，救助管理工作没有今天伟业，日复一日的坚守是为了让更多失散的家庭跨越山海，亲人团聚。谢谢。
1: 扎根护理一线26年，孩子们回馈的爱让我的工作格外有意义。我们院有个孩子叫小慧，她来到我们院的时候还不到1岁，患有面部神经麻痹，小时候不愿意接触人，总是独自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们把脚步放缓，声音放轻，温柔地抚摸她的小手和小脸，轻轻地拥抱她的身体，把爱心和耐心，我们还经常帮他去聊天，排解他的学习难题，攻克他学习中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孩子一直学习很优秀。2024年，我们的小慧被保送到了北京知名大学攻读研究生，攻读的是航空宇航专业，他立志要科技报国。他对我说，杨妈妈，是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福利院大家庭让我成长成才。我真心地感谢我的祖国，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他立志要在航空专业奉献力量。对小慧这样的孩子来说，我是他们最亲的妈妈。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一颗心，对我对他们是一个牵挂和欣慰，怀着母爱照顾他们，希望重新能燃起他们的人生，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踏实而充实，也是我工作中最珍贵的事情。谢谢。
3: 刚才听了杨院长的分享，我也很感动。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每当看到患者他们病情逐渐的好转，重新找回他们的生活底气，我就觉得我格外有成就感， 付出也很值得。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我曾经护理过一

0: 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这一名患者他在住院初期是不吃饭也不交流，情绪波动非常的大，护理难度也是极高的。而作为责任护士呢，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根据他的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我会每天坚持到他的床旁陪他聊天，哪怕只是坐一会儿，我也会将热乎乎的饭菜递到他的手上，喂到他的嘴边，哪怕这些饭菜一次又一次的被打翻，我都会耐心地帮助他更换床铺、整理衣物。可是一周过后，这名患者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患者的父母一度想要放弃，于是我们一边调整着治疗和护理方案，一边安慰和鼓励他的父母。帮助他们重建信心。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坚持陪伴和耐心疏导后呢，这名患者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也愿意吃饭了。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这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顺利出院。在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父母非常的感激，称赞我们的专业、坚持和耐心。也是这样，我和同事们呢，用这种专业和耐心，永不放弃的专业守护，帮助一个又一个像这样的患者缓解病情，逐渐康复，同时也帮助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庭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这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也是我们精神科护理最大的价值。谢谢。
1: 接下来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救助经历。从事社会救助工作15年，每一天我都觉得充实且有意义。有一户困难家庭的帮扶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所有长久的坚守都格外有意义。2021年7月，一名在临潼就读的大学生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到医院重症室治疗。他家户籍在湖北麻城，是建档立卡脱贫户，全家靠父亲一人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本盼着孩子就业以后可以改善家境，但这个突发事故让孩子入院一周就花费了5万多元治疗费，高额支出和危重病情瞬间击垮了整个家庭。当时我在临潼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后很是揪心，我们立即启动救济难程序，一边联系学校、公安，为这个孩子办理长期居住证明、交通事故情况说明材料，开通先行救助，给他们送去了10000元临时救助金，缓解急难；一边联系麻城民政部门，协调当地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缓解这个家庭的后续困难。在多方帮扶下，这个孩子康复出院，如今在深圳一家知名企业工作。全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一直认为社会救助是雪中送炭，帮助困难群众度过难关的事业，更是点燃希望，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自立自强的事业。只要我们把社会救助政策落得实，把为民解困的事儿做得细，困难群众的心理才更有依靠，生活才更有底气。谢谢。
2: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这五位民政基层代表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用平凡的坚守守护着万家灯火，他们呢也在用行动诠释了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的初心。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

0: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1: 周记者啊，来，快请进，请进。
0: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0: 嗯，
1: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呐。

0: 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2: 谢谢大家，
3: 立文，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
2: 同喜同喜，谢谢啦。
5: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3: 哎呦，今天李文捯饬的真漂亮，
6: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7: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娃，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8: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李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7: 哎，这话的两头说，好人难当。
5: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9: 妈，
2: 哎，
5: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10: 同意。
11: 同意。
6: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3: 哟，这节骨眼怎么接电话呢？
6: 是啊，谁这么不能说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7: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6: 喂，
12: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6: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9: 谢谢妈。
6: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了，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13: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6: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13: 妈，你不能走。妈，妈。
9: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13: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3: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5: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13: 放音乐，快快快。
6: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
7: 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火了。
3: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14: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6: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14: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6: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14: 好。

0: 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啊、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要你管，告状精。切，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2: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3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2: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三回白卷。
1: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0: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1: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0: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边边在哪儿啊？
1: 什么？边边？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边边，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五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家，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
0: 哦，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0: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3: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0: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4: 我不想说。
5: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11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3: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4: 你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0: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警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4: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3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3: 哦，你瞧瞧，你都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0: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4: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0: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

0: 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1: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2: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1: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0: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3: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0: 喂，校长。
1: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2: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3: 哎，张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4: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
5: 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6: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5: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6: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5: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

0: 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1: 哎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2: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3: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2: 哎，校长，
3: 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2: 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4: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0: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4: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0: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4: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0: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5: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冠军
0: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5: 嗯，啊，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0: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李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5: 好嘞，
0: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的汗呢，终于都值了。
3: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

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玲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陈老师放下里面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2: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4:30，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1: 啊，
2: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1: 法院？
2: 下午4:30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1: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3个惊魂电话了。
2: 嗨，咱先上车再说。
3: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2: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心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4: 没有，
2: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4: 嗯。
2: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了，累不累啊？
5: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2: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这孩子哭啊。
5: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缩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2: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5: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2: 所以呀，先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里的阴霾，能让她重新活泼起来。
5: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2: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5: 哎，
2: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4: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2: 哈哈，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4: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2: 傻孩子，这点疼 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4: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6: 小英，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英了。
4: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2: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6: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2: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6: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2: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4: 好的，陈妈妈。
2: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7: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7: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边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2: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7: 哎，好嘞。
2: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8: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2: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8: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2: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8: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2: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2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8: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2: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 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9: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10: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11: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2: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3: 哎，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12: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9: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12: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13: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14: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9: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10: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4: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2: 小英，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4: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航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9: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1: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 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2: 小航，
15: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还要帮更多的人吗？
2: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15: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10: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
2: 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儿，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38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16: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17: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4: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2: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3: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2: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3: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啊。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金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2: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
3: 哎呀，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月亮住在门框上。
7: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六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最近几天一直跟您分享的是透过地理说历史，咱们是把中国的版图呢，给它画一个井字。形成一个类似于九宫格，分成大概9个部分，一一的给您分享。那么今天咱们该把目光瞄向西边了，想给您说说西域。西域这个概念版图也比较大，历史也比较悠久，咱们慢慢说起吧。
7: 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打通西域？历史上的河套到底指的是哪里？游牧民族为何一定要抢占这里？汉朝和匈奴在河套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占据河西走廊对汉朝有哪些作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说历史之河套地区河西走廊。
6: 要说到西域，先得从河西走廊给您说起。河西走廊是关中前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在汉朝以前，咱们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呢，主要就是在中原、河北，这个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此外还有关中、巴蜀、荆州、江南，就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聊的这些地方。像北边的燕山以北，南边的吴陵以南，那都是一片陌生的。东边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大海。西边呢，过了陇右，对那边的地理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说您看，中国很多的神话传说都是来源于西边。比如说传说里边，周穆王驾车西巡到昆仑山，和西王母去约会了。在这个神话里边的昆仑山呢，还真就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昆仑山。古书里边这个昆仑山呢，一会儿它代指的是祁连山，一会儿又指天山。这说明什么呢？人们对于西域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原人对西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汉武帝之所以要打通西域，主要还就是因为这个匈奴。在咱们大家伙的印象当中，匈奴这是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起源是在河套。早在周朝的时候，匈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匈奴呢，只是许多戎狄的一支儿，从河套到山西北部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到了战国时期，匈奴才开始崭露头角。赵武灵王在山西的北部沿阴山一带修筑长城，就是因为匈奴人开始崛起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南征百越，北驱匈奴，把匈奴人赶到了长城以北。但是好景不长啊，秦朝是二世而亡，匈奴人呢又是趁机南下，控制了河套。所谓的河套啊，就是您看那个黄河顶部形成一个几字形的这一带，黄河呢又像一个套子一样把这块地方给套住了，所以叫河套。河套的外围北边是阴山，西边是贺兰山。虽然说这块大部分都是沙漠，但是沿着黄河两岸还是有不少绿洲的，这些绿洲啊就能够种地产粮食了，养马更是不在话下。那么这里就成了滋养匈奴人的基地。其中呢有三个绿洲比较大，一个是靠西边的银川平原。岳飞、岳武穆在《满江红》里边曾经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以西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贺兰山的东边银川平原通常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基地。第二个绿洲呢是河套的西北角，也就是巴彦淖尔平原。巴彦淖尔在蒙古语里边就是湖泊的意思，这儿呢湖泊众多，河流纵横，非常富饶，也是一个养兵的好地界。第三个就是东北部的土默川平原，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呢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另外它的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它的别名叫敕勒川。南北朝时期有这么一首诗歌就叫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地方有多好，咱们看这首诗呢就能知道。说到河套地区，有这么一句俗话您肯定也听说过，黄河百害

一副一套，这个富啊就是富裕的富，富的是哪儿呢？就是河套地区。咱们所熟知的黄河通常指的是它的中下游。黄河在经过陕西和山西这一段的时候，经过黄土高原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泥沙，等到过了龙门渡口以后，水流变缓了，泥沙就开始沉积。泥沙沉积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河床啊给抬高了，河水就容易泛滥，那么周边的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所以这给中下游的人民带来很多的灾难。但是啊，在黄河的上游，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河套这儿，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黄河在这儿不仅是没有危害，反而是孕育出了一个塞外江南。所以河套呢，历来都是游牧民族抢夺的重点。游牧民族占领这儿以后，可以利用这儿的资源，并且以此为基地，随时能够入侵中原。中原这边怎么办呢？修长城呗。早期的长城呢，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还不是很强大的时候，那修的时候啊，就沿着阴山、贺兰山而修建，充分利用了这两条山脉的地势。您像最早的赵国的长城就是这么回事，利用山脉的阻隔作用，可以大大的降低修长城的成本。可是到了后来，也就是明朝以后，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控制是越来越弱的，河套这一段长城就退缩到了榆林一线。也正是到明朝的时候，这片区域呢才被称之为河套。整个河套地区，榆林是一个分界线。榆林往北，荒茫茫一片沙漠；榆林以南呢，是黄土高原。您看，从榆林这儿顺着长城往东一点，就是山西的右玉县。这块有一个关口，叫沙湖口，也叫西口。

0: 出了沙湖口往北呢，就是核桃的吃了穿了。清朝的时候，山西人常说的走西口，就是打这儿走出去的，到核桃一带谋生。由此可见，核桃一带是多么的富饶。咱们还是接着前面来说历史，就说秦灭亡的时候，匈奴人趁机占领了核桃，随时都可以南下劫掠，成了新创王朝的心腹大患。那么于是呢，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打算把匈奴赶到长城以北。结果咱就知道了，公元前200年，就在大同的白登山，刘邦的30万大军被人家匈奴40万铁骑围困了整整7天7夜，死伤无数不说吧，刘邦差点被俘。
1: 接前方密报，说皇上已被漠毒的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现在朝中一片混乱。
2: 哦，皇上不是带了周勃一同前往吗？
1: 现在周勃和樊哙分列左右先锋，可二人为了急于争功，急速冒进，中了漠毒的诈败之计。
3: 韩信说对了，寡人的确是不善将兵。陈平，我们被困几日了？
4: 已经是第7日了。
0: 最后呢，是在陈平的建议之下，贿赂了匈奴人首领的妻子，也就是漠毒单于的妻子那个胭脂，这才得以逃脱的。也就是通过这一仗，刘邦这才知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匈奴已经不是之前的匈奴了，他的强大已经是超乎想象了。之前给您说过呀，汉朝初创之时，这是一个半封建半集权的国家，中央能够直接调动的资源也就仅限于关中和巴蜀呗，其他的地方都被诸侯王所控制。更何况中原地区从战国到楚汉相争几百年的时间，战争压根就没断过，民生凋敝，国力虚弱，根本就没办法和匈奴相抗衡。那时候的匈奴啊，正在蓬勃发展呢。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是很多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之一，为什么转眼间就变得这么强大了呢？原因正是在于这个漠毒单于。漠毒单于杀死了自个儿的父亲之后，先后平定了东边的东湖和河西走廊的大肉支。大肉支这仨字啊，往白里边念呢，就是大月氏，月是月亮的月，氏是姓氏的氏。匈奴把大肉支给平定了，然后又征服了楼兰、乌孙，20多个国家都被他给平灭。西域大部分地区都归匈奴控制，北边的很多小部落也被他给平定。于是乎啊，这个匈奴就

0: 建立起一个超级的大帝国，南边到河套，北边到贝加尔湖，东边达到辽河，西边到葱岭。而这时候的汉朝呢，它的版图啊，仅限于关中巴蜀、河北河南、山东两淮、荆襄江南。那时候的岭南呢，已经自立为南越国了。再加上整个汉朝领土的函谷关以东都分给了诸侯王，如果说你这个大汉跟匈奴相打呀，硬碰硬的话，是凶多吉少的。有朋友说不对呀，我们都知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您别着急啊，那都是后话，咱这得慢慢给您捋顺呢。反正就说这个刘邦吧，再三的权衡，最终还是妥协了。怎么办呢？只能是采用和亲政策，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刘邦死了以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呢，实际上的大权在太后的手里边，吕后掌权嘛。那么对内这个吕雉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杀功臣心跳都不加速，把这个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做成人质，眼睛都不眨一下。人质啊，就是把这个手啊、脚啊、胳膊啊、腿啊全给剁下去了，然后放到一个大罐子里边。这么狠的手段，把这个惠帝刘盈吓得都吓出心理毛病来了。但是吕雉这么狠，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一样得选择隐忍。刘邦刚死的时候，默读单于借平调之机给吕雉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呢就是调戏这个吕后。一国的太后被这么调戏，简直是奇耻大辱，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少废话，兵发匈奴啊。吕雉思考再三，还是觉得不能够得罪匈奴，于是啊就回了一封信。信里边呢好说好商量，又派人送去了宗室之女以及车马钱粮无数，继续和亲。吕后在位的时候，虽然说大肆的屠杀功臣，也杀了刘邦的好几个儿子，而且呢大力提拔吕氏家族的人，但是对待匈奴，他继续走的是刘邦的和亲之路。你看在国内，吕雉废除了秦朝法家治国的那一套，采用的是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那么紧接着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了，同样是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共息。文景两朝以后，汉朝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汉景帝的时候发生了七国之乱。您别看这是一场大的危机，但是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诸侯王的势力可就被削弱了，中央集权被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大大增强。那么这时候这个江山终于传到了汉武帝的手上。汉武帝不同于他的祖上，扩张欲望特别强啊，更何况祖宗积累下这么多财富，留着干啥呀？造呗，花呗。在一番精心的准备之后，汉武帝打算，小兔崽子们，该教训你们一下了。在对外扩张之前，汉武帝啊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把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中央。第二件呢，自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加强人们对皇权的顺从。秦国用的是法家的那一套，他加强的是君王的实力，但是在思想上没有解决人们对于君王合法性的怀疑。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先秦时期，就说我们说那个孔孟的思想了。先秦的儒家讲究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董仲舒强调的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事实上呢，董仲舒这个思想啊，他跟商鞅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君权，削弱民权。只不过商鞅呢是要用严刑峻法迫使人们接受，而这个董仲舒这边是让你从思想上啊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打这儿起，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自然就被汉武帝给扔到废纸堆里边了。有了这两种东西保驾护航，汉武帝准备开疆拓土了。特别是北边的匈奴，他的存在就时刻提醒着你大汉王朝的耻辱。打了几仗以后，汉武帝就发现了，因为有河套地区作为跳板，匈奴南下呀太容易了。于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夺取河套地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采取的是迂回的方式，先包抄匈奴人的后路，切断河套和匈奴王庭的联系，然后南下反攻，一举破河套地区的匈奴军队，占领了河套。河套到了大汉的手里边，匈奴人这儿啊南下就没有跳板了。而且呢， 这儿也成了汉人进攻匈奴的前沿阵地。打这以后，在战场上，大汉的军队是节节胜利，连续收复了阴山以南的数座城池，把这个匈奴人赶到了阴山以北。唐朝诗人王昌龄他所说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龙城指的是大同，这是汉朝人攻击匈奴的前沿阵地，也曾经被匈奴人占领过。阴山以北就是沙漠，把这个胡人赶到阴山，就意味着中原的农耕文明取得胜利了。可是匈奴人的元气并没有大受损伤啊，如果不是彻底击垮他们，他们还会随时的南下侵扰。汉武帝要想彻底的打垮匈奴，永保北方边境的安定，就得寻找盟友帮忙。这时候啊，他就想到那个大肉汁了，如果能够和这个大肉汁联合起来，两边夹击，匈奴啊腹背受敌，汉朝这边呢胜算就会很大。大肉汁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后来被匈奴给击败了，逃到了西域。汉武帝从俘虏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大肉汁啊一直想找匈奴人报仇呢，因为他们的先祖呢，就是这个头盖骨啊，都被匈奴人当成尿壶了，你说这仇结得多深吧。于是汉武帝就想到了要跟大肉汁联合左右夹击匈奴。可是去往西域的道路光有河套是不够的，你道上啊必须要经过河西走廊，可当时的河西走廊已经被匈奴人占据着，要想和西域取得联系，就得先打通河西走廊。于是乎呢，咱们这个说的重点就要从河套地区转移到河西走廊了。您看，从关中的萧关出来以后，沿着山谷往西过黄河，左边是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右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只有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几十千米宽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又因为在黄河以西，所以说被称为叫河西走廊。祁连山这是青藏高原的北端，海拔4000米开外，绵延着800公里，从甘肃的兰州一直延伸到了天山的脚下。它的北边是匈奴人，南边是羌人，祁连山的存在恰好就阻隔了这两大蛮族的结合。祁连山顶终年积雪，融化的雪水滋养了山下的一片绿洲，这是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祁连山顶的雪水顺山而下，形成了无数条河流流淌在河西走廊上，其中最大的一条呢就是弱水。古人呢曾把这个祁连山称为叫昆仑山。所以您看吧，《西游记》第22回，他描写流沙河的时候呢，是这么形容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3000弱水深，他所形容的就是指的这儿的弱水。在《西游记》里边，唐僧把这话念完不久啊，哇呀呀的，这沙河上就出来了。
1: 800流沙河，3000溺水深。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
0: 其实这个沙僧呢，把这个唐僧的好几个前世都给宰了。古人把这个河西走廊这片沙漠称之为叫流沙，顾名思义啊，就是流动的沙漠。至于那个弱水呢，古人认为是不能够载舟的水，实际上是因为河水太险，不能行船。沙漠里边的这个河流时隐时现，一会儿在地面上，一会儿钻到地底下形成暗河，当然是不能够行船了。后来我们也经常用这个弱水比喻爱情，《红楼梦》里说呀，任凭弱水3000，我只蒯上一瓢，是这么说的吗？大概齐吧。在河西走廊的中间有一座山峰，名曰胭脂山，产一种红花，抹在女人脸上特别的好看，于是匈奴人呢把这种花就叫胭脂，匈奴人呢也把好看的女子称为叫胭脂，你像单于的老婆就叫胭脂。这三组词儿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音译过来的词儿，写法不同，字音是相同的，而且意思基本一样。咱们前面说到了，汉朝把这个河套给夺过去了，那么匈奴人这儿失去河套，只剩下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可以种粮食了。当然不是自个儿种啊，是抢过来让汉人种地打粮食。那么这个时候，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 意义就非常重大了。汉武帝要夺取

带领的大军在河西是来去穿梭，如入无人之境。通过这两次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人的士气。这时候的匈奴的单于已经换成了伊稚邪单于，这个伊稚邪呢非常生气，要惩罚驻守河西走廊的首领浑邪王。浑邪王心里面琢磨着，我也不能等死啊，干脆呀、带着人带着土地投降了大汉了。匈奴人得到这个消息一片哀嚎，捶胸顿足啊，他们还做了一首歌，翻译过来就说呀，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息，是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又过了两年，霍去病还有他的舅舅卫青率领着汉军深入漠北，向匈奴王庭发起了总攻了。卫青打败了伊稚邪，伊稚邪突围向北边逃窜了，卫青就追吧，追了半天不见敌军，李广呢迷路了，没有能够参战，最后是羞愤自杀了，留下了李广南风这么一段故事。霍去病深入沙漠1000多公里，杀敌70000，封狼居胥。这个狼居胥山位于匈奴王庭的旁边，霍去病啊在这儿呢是庆祝胜利。所以说这个南宋词人辛弃疾，他曾经在词里边就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他就是拿霍去病的事儿来激励后人，封狼居胥也成了后来历代武将的最高荣誉。这一战匈奴人是元气大伤，从此啊退居漠北去休养生息了。于是乎河西走廊正式纳入到大汉的版图了。汉朝在河西走廊设了4个部，也就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南北朝时期，张掖被改名为甘州，隋朝的时候酒泉被改名为肃州，所以说甘肃实际上是张掖和酒泉的合称。河西走廊和陇右合起来呢，就是古代的凉州。对于汉朝来说呢，占据河西走廊有这么三大作用。第一，有马了。咱们中国的腹地并不产马，从周朝开始呢，中国马的主要来源就是陇右，也就是天水一带。其实在汉武帝时期呢，已经开始鼓励民间养马，因为汉武帝意识到用步兵和匈奴人作战，你怎么打也打不赢，如果用步兵的话，在平原上吃亏无疑，在山地上才是勉强应付，如果要深入大漠肯定是有去无回的。因为骑兵的优势就是我想打你的时候我就冲过来了，你想打我的时候我骑上马对驾于我跑了，你还追不上。汉武帝就明白了，要想战胜匈奴人就得是以骑人之道还治骑人之身，这也是汉武帝后来对大宛马耿耿于怀的原因。鼓励民间养马只能是解决一部分问题，中原地区啊毕竟没有草原，所以夺取了河套地区以后，给汉朝增加了一个马匹的来源。占领了河西走廊以后，那汉朝这儿更是如虎添翼了，因为这块是产粮马的。其实啊一直到了现在，这儿还是咱们中国的军马的产地。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阻断了青藏高原的羌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羌人这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它也是一个善战的民族。羌人呢绝大部分活跃在青藏高原，受高原的气候和资源的影响，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一时强大起来了，连唐朝啊也指的是跟他和亲。宋朝的时候呢，还有这么一支羌人是越过了祁连山，来到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建立了西夏。西夏虽然小吧，可就连北宋也拿他没辙，当然最后被蒙古人给灭了。可以想象啊，没有河西走廊，高原上的羌人和草原上的胡人，他们要是连成一片，那对中原的华夏文明就是致命的威胁了。第三点好处，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因为河西走廊的西端是连着天山的，汉朝占领了河西走廊以后，正好切断了匈奴和西域那些国家的联系，这是一举两得的。河西走廊和汉朝的其他地方不但是文化不同，人种也不一样。这儿啊，最早是乌孙人和肉支氏，后来肉支人把这个乌孙人给赶走了，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再后来呢，匈奴人又把肉支人给赶走，还替乌孙人呢复了国，等于是替乌孙人报了仇了。赶走的那部分肉支人被称为叫大肉支，留下来没走的呢被称为叫小肉支。
在匈奴人

0: 的眼中，河西走廊是塞外江南，在汉人的眼中，这儿的人文习俗和自然风光跟中原呢也是大不一样的。唐朝的诗人到了这儿，总要发出一番苍凉悲壮的感慨。王维所言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说的呀就是他出萧关以后，西渡黄河，到河西走廊这一瞧，哇，太美了。还有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么这首诗叫《凉州词》，凉州指的就是河西走廊和陇右。葡萄酒夜光杯还有琵琶，这都是翻译过来的词语，原本都是胡人用的，也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原。王之涣所说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及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呀也是这儿。阳关和玉门关都在敦煌郡，处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了这儿就是西域了，那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简单总结一下吧，汉人对匈奴呢主要有这么三大战役：河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从此对匈奴呢劣势就转变为强势了，收复了河套，就把匈奴人南下的跳板给他拆除了，占领了河西走廊，就把匈奴人的粮仓给他端掉了，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下一步汉武帝呢就要向西域进发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好吧，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西域。
6: 张骞不畏艰险出使西域，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西域匈奴从强大到分裂，再到各部落崛起，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西域。
5: 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古代啊把它称之为西域。西域呢是由北到南有这么三条大的山脉，最北边的阿尔泰山，中间的天山，南边的呢昆仑山，再往南走那可就到了青藏高原了。这三条山脉当中夹着两个盆地，天山以北的是准格尔盆地，天山以南的是塔里木盆地，盆地中间是渺无人烟的大沙漠。天山和昆仑山终年积雪，无数的冰川融化成河水从山上流下来注入到沙漠，在山脚下滋养了一个又一个的绿洲。在汉朝的时候，每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古国，当时被称为西域36国，实际上的数目肯定要比36啊多很多的。西域的各个国家是以天山为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绝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又分成两部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被称为叫南道诸国，在盆地的北缘呢就是北道诸国了。盆地西南在葱岭一带，蒲犁呀、吴雷呀这些小的国家，盆地的东边有车师、楼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语言不一样，习俗也是各异，互不同属，人口少的呀就这么几百人，多的呢也就是这么几万人，中等的不大不小的几千人到两三万人，最多最多的人口也就是8万。昨天给您说到了，汉武帝呢在攻打匈奴之前，他就派出张骞到西域这儿寻找大肉汁，想跟这国家结盟。张骞呢刚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给抓走了。匈奴那边就跟张骞商量啊，说肉汁在我们的后方，你们汉人怎么能去呢？假如啊我要派使节到南越去，你们汉人能答应吗？言外之意，别把我们当傻子，你们不就是想前后夹击吗？别做青天白日梦了，你就搁这待着吧。他把张骞就给扣留了， 这一扣就是整整的十年呢。十年以后，张骞这儿终于找了一个机会，趁匈奴人放松警惕跑出来了。等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到西域，这才听说呀，大肉之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搬迁了。大肉之从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打败以后，先是迁到了天山北边的伊犁河谷，这块有一片牧场，水草丰美。后来在匈奴的支持之下，乌孙人打过来了，占领了伊犁河谷。大肉之这儿又被赶走了，继续南迁吧。乌孙人在河西走廊的时候，他所占据的仅仅是走廊的西端敦煌一带，现在有多大呢？天山以北几乎就全是人家的。我们可以从他们后人居住的地方想象一下，因为乌孙的后人呢，就是现在的哈萨克人。现在的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哈萨克斯坦，还包括中国的哈萨克族，也包括俄罗斯的哈萨克族，这么一大片区域，当时啊，就是乌孙人给占领了，也就是前边大肉之在这待着。咱们且说这个大肉之被赶出伊犁河谷，继续南下，终于发现了一个叫大夏的国家，一瞧这是一个软柿子，捏它，于是把大夏就给灭了，在人家国土上落脚，重建家园。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阿富汗的所在地。张骞这跑出来打听吧，大肉之搬哪儿去了？他先是到达了车师国，也就是到了吐鲁番了，打听一番，没有往北走，而是沿着天山的南路继续往前。走着走着，可就到了帕米尔高原了，古代叫葱岭。帕米尔呢，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亚洲最大的几条山脉都是在这儿汇聚，像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帕米尔呢，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屋顶。正是这个屋顶阻挡了东西方的交流。高原的东边，天山以北是伊犁河谷和准格尔盆地，以南呢是塔里木盆地。高原的西边是阿姆河和希尔河所滋润的河中地区，以及费尔干纳盆地。东西南北给您说清楚了，您呢可能也没什么印象，但是也不用去理解。张骞到了这儿了，一瞧，高原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人烟稀少，道路不通，鸟不拉屎的地方。张骞要从这儿走过去，可想而知难度得有多大。那么这一趟下来呢，随行的人员可就死了不少了。所以说张骞呢，是历尽了千辛万难，翻过了帕米尔高原，终于到达了费尔干纳盆地。到这儿啊，发现一个国家，大渊国，那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张骞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希望能够给自己提供帮助，说你帮我们也不白帮，大汉国呢一定会前来重谢的。大渊国早就听说大汉是非常富有的，也想跟汉朝交往，但是一直迫于匈奴的压力没有成行。现在张骞作为大汉的使者这么一来，非常高兴，热情款待了张骞，给他又是派向导啊，派翻译啊，给马匹呀、帮助的不少。可是大渊国并没有跟那个大肉之直接接触，只能是把张骞还有这个向导翻译啊送到西边的康居国。同样的，康居国的国王一听说大汉的使臣到了，好酒好菜好招待，派人呢把他们送到了南边的大肉之。十多年以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历经了千难万险，一路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传说当中的大肉之了。张骞这儿喜极而泣，跟大肉之这儿咱们联合吧，一块共抗匈奴啊。大肉之这儿呢却不同意，不想再去打匈奴了。张骞这可就有点着急了，你们的先王的头盖骨曾经被匈奴人当尿壶，你们不想打回去吗？人家这的回答呀很简单，我们不想。那么说这个大肉之他为什么不想打回去呢？因为人家占领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大肉之抢的是大夏国的地盘，这个地方啊在归水的

河中地区，帕米尔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分水岭，离帕米尔最近最河西走廊也好，西域也罢，最大的特点呢是干冷。干冷的原因就是青藏高原挡住了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暖湿气流。大肉汁占据的这个地方在河中地区南边的兴都库什山，中亚地区最高大地形最复杂的山脉，同样是阻挡了来自于印度洋的水汽。但是啊，从这儿往西呢，则是一马平川，来自于大西洋的水汽在西风的作用之下可以长驱而入，这就是地理上所俗称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块倍儿湿润，不是干冷的，这儿的环境要远远好过河西走廊和西域。还让我们回去干嘛去呀？我们去找匈奴打架报仇，要千辛万苦的翻过帕米尔高原。你张骞不是自个儿翻过来了吗？你知道那道多难走吧？还得经过茫茫大漠，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还抢占原来的地盘，不如我们现在这块好啊。大肉汁这儿不愿意再去打匈奴了。咱们客观来说，大肉汁人这么考虑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个地方确实比河西走廊呢要好很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大肉汁国内部分分别由修密、双弥、贵霜、西顿、高富这么五部西侯来管理，其中的一部西侯就是那个贵霜啊，还统一了大片土地，北到中亚，南到印度，人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呢还控制了大宛和康居，但是像汉朝呢一直自称啊，我们是大肉汁。当时呢面对张骞的请求死活不同意，可是张骞这不死心呢，在大肉汁这儿待了一年多，苦口婆心呐，嘴皮子磨薄了，大肉汁这儿还是不为所动。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办法，张骞就准备回大汉了。张骞去的时候是沿着天山脚下走，结果呢被匈奴人给抓了。回来的时候一琢磨，我如果沿着南边的昆仑山的脚下走，那肯定不会碰到匈奴人了。再次冒着风险翻过帕米尔高原，沿着昆仑山的北路走，经过了楼兰以后到达了羌人的地盘。张骞一瞧终于安全了，没想到在这儿啊还是碰见了匈奴的骑兵了，又被抓了。张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匈奴的势头特别的旺，羌人呢也归附了匈奴了。这回匈奴把张骞一关又是一年多。最后张骞找一什么机会呢？匈奴发生内乱了，哎，他终于是跑出去了，马不停蹄逃回了长安。哎呦，离开长安那时候到这回回来，前前后后13年呢。去的时候带了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啊只剩下俩人了。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说没有达到跟大肉汁结盟的目的，但是呢他带来了大量有关于西域的信息，让汉武帝大开眼界。他下定决心打通西域。5年以后，大汉攻占了河西走廊。又过了2年呢，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要拉拢西域的其他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即使不能成为朋友，至少呢你别成为匈奴的朋友啊，别是我的敌人呢。匈奴经过了漠北之战，虽然伤了元气，人家这个实力啊还存在呢。西域的很多小国家还是听命于匈奴，向匈奴上交粮食，上交税收。过不了几年啊，补充完毕以后元气就会恢复，肯定会卷土重来的。再看这个汉朝，经过连年的战争，国力方面已经有点吃紧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是外交和贸易上的成果。张骞和他的副使几乎到达了西域的所有的国家，最远的呀他到达过安西，就是现在的伊朗。而这些国家呀也都是派出使者来到汉朝了。于是乎各国使者就在这条道路上来往不绝，商品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汉朝带出去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丝绸，这条路呢也被称为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缓解了国库空虚的危机。匈奴人一瞧，好家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们玩得挺嗨呀。于是匈奴人开始唆使一些国家搞破坏了，

最东边的这个楼兰和车师经常啊在半道上杀汉朝的使者，把这个商队就给抢了，成为了西域路上严重的阻碍。于是汉武帝派出了两员大将，一个叫赵破奴，您听这名字啊，扫破匈奴的意思，另外一名武将呢叫王辉，率领着700轻骑大破楼兰。后来呀，又让这个赵破奴呢率兵平定车师，至此西域的东部就安宁了。至于说那个乌孙把肉汁给赶走了，占领了伊犁河谷，汉武帝一开始呢就想让这个乌孙你回你的河西走廊，经过两次和亲之后，乌孙逐渐倒向了汉朝。和亲吧，咱们一听好像是不费一兵一卒，只需要一个女人，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脸面问题呀。你毕竟是让你自己的这个闺女呢啊，到那边去受苦去，那你还叫什么强国呀？乌孙呢跟匈奴风俗一样，老单于一死，这个老单于的女人嫁给这个继任的小单于，虽然不是亲妈是后妈，但是这个汉人也受不了啊，这不是乱伦吗？其中有这么一位细菌公主给汉武帝写信求助，和亲嫁过去这个老头死了，现在啊我需要跟他儿子过日子，你这成什么了？没想到一向霸气的汉武帝说入乡随俗吧，这时候还不能够跟乌孙翻脸，汉朝啊还需要他在西边牵制匈奴呢，忍了吧。还有那个大渊国，主要的特产呢大渊驹，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想要得到汗血宝马，于是派出使者带了大量的金银玉帛，拿这么高的价格来换马行不行呢？大渊国是听命于匈奴，不仅不换，还把汉朝的使者给杀了。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兵西征。汉武帝他所派的这员大将李广利，这是谁呢？咱们知道一首诗啊，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这首诗呢就是著名的佳人曲，它的作者呀是李延年，西汉著名的音乐家。也正是因为这首诗，李延年的妹妹入了宫了，成了汉武帝的宠妃，而李延年呢也成了汉武大帝的宠臣。他还有一个哥哥，就是李广利，这哥俩呢都是沾了妹妹的光了。李廷年的妹妹进入到后宫了，成了汉武帝的宠妃，李廷年呢也成了宠臣了。而这个李廷年还有一个哥哥，就是这个李广利，被封为二师将军，西征大渊国。从长安到大渊国，万里跋涉，周师远征，这是兵家之大忌呀。果然李广利带着30000汉军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到西域了。西域的一些小国家纷纷就警惕起来了，老大哥这是要干啥呀？人家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等到这个汉军过去才松一口气啊，不是来收拾我们的。那即便如此呢，他们又惧怕匈奴的威胁，全都是关闭城门，拒绝提供粮草。30000汉军翻越天山的时候已经饿死一大半了，然后进入到大渊国，攻打这个玉城城的时候又是损兵折将，久攻不下，那怎么办呢？撤吧。等他们撤回到敦煌的时候已经是2年以后了，带出去30000汉军回来3000，汉武帝雷霆震怒，不允许李广利进玉门关，又替他征调了10万骑兵，再带着这10万人继续去给我打呀，让他第二次西征大渊国，派了几十万的后勤部队给李广利运粮。这一次啊，西域各国的态度忽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瞧这什么阵仗啊，赶紧表示友好吧，要不然人家这儿直接是把自个儿这个国就给灭了。这当中呢有一个例外，西域中部有一个大国叫轮台，准备迎战了。李广利打下轮台，下令屠城。轮台这国家当时啊大概有30000人，最后被杀的一个也没剩。后来汉朝呢在轮台设立了都护府来统治西域各国。为什么这个都护府设在这儿呢？就是因为这块啊全都是汉人了，好管理。剩下的小国一瞧，迎战以后就是这结果呀，一个也不给剩啊，单食胡浆以迎王师，好吃好喝好招待。李广利顺利地抵达了大渊国，经过40天的苦战，
大渊国投降了。李广利把原来的国王直接就给杀了，另立了一个听话的国王，大渊国彻底被征服了。西域各国一听说都是非常的震惊，派遣使者进入到汉朝，还有很多呢把儿子留在汉朝当人质，咱们两家永远修好啊，别打我，把这王子都放到你们汉朝了，这表示的就是臣服。于是汉朝呢在轮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理玉门关以西的诸国。打这以后，西域纳入到汉朝版图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这个朝代的称号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称号。之前呢咱们一直被称为叫华夏人，打这时候开始呢就称为汉人了。汉人控制了西域以后，开始往这儿大量移民，西域也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大熔炉，民族融合是非常早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匈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直退居到漠北休养生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武帝把这个匈奴啊给赶跑了。后来这个匈奴内部又是产生斗争，五位单于争位，最终呢分裂为南北两个匈奴。北匈奴这一支啊占据王庭，南匈奴呢南下就投靠了汉朝了，后来还娶了王昭君，归服以后呢被安置在河套地区。这个北匈奴一瞧，我这个弟弟这么没出息，他呢又害怕汉朝的打击，于是啊人家西迁到了康居了。他们去了康居，又给西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时不时的派兵侮辱一下康居、乌孙、大渊国这些国家，还让他们呢向我们匈奴进贡。这些小国你说又得罪不起匈奴，向汉朝求救啊。汉朝派往这些小国的使者呀也经常半道上被匈奴人给杀了。这时候已经到了汉元帝时期了，汉朝呢不像汉武帝那时候那么强悍，西域的都护甘廷寿拿匈奴也没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名叫陈汤的人奉命出使西域，担任西域的副教尉。陈汤到这儿一看西域的地形，跟这个甘廷寿就说如果等到匈奴人拿下乌孙大宛，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所有的西域小国都会倒向匈奴的。匈奴人呢传统上擅长劫掠，并不擅长攻城，如果我们调用屯田的汉军再加上乌孙国的士兵直接攻城，他们呢跑都没地方跑，把他们拿下是很容易的。甘廷寿觉得有道理呀，就想把这个意思上奏朝廷。这个奏折还没写呢，恰好啊他生病了，这事就给耽搁了。但是这个陈汤胆儿特别肥，假传圣旨，调动了西域各国的士兵以及汉朝屯田的士兵。等到甘廷寿他这病也好了，想要阻止的时候，部队都已经是集结完毕了。甘廷寿一瞧，行吧，一块去打吧。陈汤调集了4万多人，把这个北匈奴就给全歼了。从此匈奴作为一个国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了。从汉初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北方匈奴的边患才算彻底解决了。后来这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还是有匈奴的，但是那是南匈奴，已经被汉化了。陈汤在打败匈奴的时候说了一句彪炳千秋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多么威武的霸气啊。但是您别忘了，这哥们儿他是假传圣旨啊。再加上在打仗的时候呢，陈汤搜罗了匈奴人的很多财宝，而且是据为己有，朝堂之上很多人呢就攻击他，后来他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顺，晚景很凄凉。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篡权，国内大乱，西域那边又失去控制了。东汉时期派出了班超出使西域，平定了动乱。到了三国时期啊，群雄割据，西域又丢了。不过好在司马氏收拾了残局，逐渐把西域又给收复了。北匈奴退出历史舞台，北方草原上权力就出现真空了。原先被匈奴人一直压制的鲜卑人很快崛起了，有几个比较大的部落，比方说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一部分鲜卑人南下，加上原来长城一带的南匈奴、羌族、狄族，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大乱世。最后是鲜卑的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这也就包括西域了。另外一部分鲜卑人继续留在草原上，就是柔然。北魏跟柔然呢，它是同属于鲜卑人的，
北魏汉化以

0: 后视他们的同族柔然人呢为野蛮人，常年的征战。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柔然当时控制了贝加尔湖，赶走高车人，高车人往西逃窜，跑到了阿尔卑山一带。柔然慢慢强大了，跟匈奴一样，成了一个各人种各民族的混合体。下边一帮被欺压的小兄弟，除了这个高车以外呢，还有阿史那部，柔然的打铁奴。柔然呢控制了贝加尔湖，把那儿的高车人给赶走了，人家能服吗？一心想要回到贝加尔湖啊。那么这个高车部落里边包括一个叫回湖的，终于向柔然发起了攻击，一度啊把漠北地区都给占领了。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打铁奴阿史那部为了保护自个儿的主人，把回湖人给打下去了。在阿史那部的语言当中，阿尔泰人呢被称为突厥，于是他们就以突厥为名建立了突厥国，渐渐地把柔然也给打下去了。这么一来呢，回湖就在突厥的统治下了，他们也回不了贝加尔湖了，只好是在西域北部活动。突厥人东征西讨，很快建立了一个大的帝国，西到高加索山，东到大兴安岭，西域就落到突厥人的手里边了。万幸的时候呢，五胡十六国之后，中原这边啊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朝代，唐朝。李世民东征西讨，灭掉了突厥，疆土最西的时候到达过河中地区。回鹘人在唐朝的默许之下回到了贝加尔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大量的汉人进入到西域，西域的很多胡人呢也进入到中原，有很多胡人呢都在朝廷里边做官，著名的那不就是安禄山吗？
1: 安禄山战功卓著，卓家为平卢河东节度使。
0: 佛教在这时候也是大量的传入到西域，唐三藏的活动范围呢主要就是在西域，还有河中的地区，还有天竺。突厥人被灭掉半个世纪之后，在漠北啊死灰复燃了，回鹘人在唐朝的帮助之下消灭了突厥的残余势力，建立了回鹘汗国。这个时候青藏高原的吐蕃兴起了，往北越过昆仑山进入到西域。西域在唐朝和吐蕃之间是几度易手。再紧接着呢，安史之乱爆发了，身处蒙古高原的回鹘人是倾全国之力帮助唐帝国，最终叛乱被平定了，但是回鹘汗国从此也衰落了。吉尔吉斯人呢趁机灭掉了回鹘汗国，回鹘一瞧回西域吧，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这个回鹘啊就是现在维吾尔族的祖先，只是翻译的名称不一样罢了。吐蕃衰落以后，中国进入到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直接说到清朝，又一支蒙古人统一了天山南北，建立了准噶尔汗国。清朝的时候，从康熙到乾隆不停地对准噶尔用兵，最后收复了西域，西域再次纳入到中国版图。因为是失而复得的，所以说呢把这称为叫新疆，新的疆域。
2: 准噶尔大汗意在反清称霸，朕决定御驾亲征。
0: 随着蒙古人的衰落，从金帐汗国里边独立出来的俄罗斯公国它很快崛起了，并且迅速的向远东扩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威胁。后来的清朝呢经历了鸦片战争，已经是羸弱不堪了。1887年的年底，左宗棠收复了除了伊犁地区之外的新疆的领土，随后呢伊犁呀也回来了。那么也有一种观点呢说，正是左宗棠收复了新疆地区以后，给朝廷上的折子里边说故土新归，后来建省的时候呢就以新疆命名了。有关于西域咱们就说这么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透过地理说历史这个系列，那么最后咱们要说哪儿呢？深入塞北，直抵辽东。
6: 历史上长城的走向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平时所说的鬼地方指哪里？赵军出塞和匈奴分裂有什么关联？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的敌人又是谁？辽东的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是怎样发生的？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辽东。
5: 说这话题之前，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长城的走向。燕山山脉的东端一直延伸到了渤海，在燕山和渤海之间有这么一条狭长的走廊，起点呢就是山海关，然后一直到了锦州，再往东边走可就到了辽河了。辽河以东这块被称之为叫辽东。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啊一直是打这个高句丽，一而再再而三征发民夫无数。后来这些士兵一想，我去你的吧，谁想麻革裹尸，谁想埋骨他乡啊。于是乎呢，就有了著名的那首无相辽东浪死歌。因为打朝鲜那边呢，你得打这儿走。而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个狭长的走廊啊，就被称为叫辽西走廊，因为它跟辽东这儿是遥遥相对嘛。长城以山海关为起点，沿着燕山山脉往西边接上了阴山，然后往南边一拐接贺兰山，把河套啊就给围起来了，再折向西，沿着河西走廊的北沿一直就到了嘉峪关了。咱们说的这是主流的长城的走向，不同的朝代这个走向是略微有变动的。举例来说吧，战国的时候，燕国控制了辽东，东部的长城呢就把辽河都给包进去了，一直到了鸭绿江。而明朝的时候呢，把整个河套都给丢了，中部的长城也就退到了榆林一带。长城这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长城沿线修建了很多关塞来防守游牧民族的入侵，所以说呀，咱们管长城以北称之为叫塞北。在长城以北西起阿尔泰山， 东到大兴安岭，这一部分咱们现在管它叫蒙古高原，古人呢就管它叫大漠或者是瀚海。这一部分的南边大部分都是沙漠，往北呢是草原。大兴安岭以东就是东北平原，大兴安岭这是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分界线。山岭当中有几年常年流淌的河流，这几条河流呢也是连接着两地的通道，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西辽河了。它的上游是被称为叫西拉木伦河，往西边穿过大兴安岭直达蒙古高原，这也是草原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其实啊，在老早以前商周时期，咱们中国人对这块一点也不了解，只知道这个地球好像是生活着一些蛮夷，甚至把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好名字，管它叫鬼地方，意思就是鬼住的地方。咱们日常里边经常说这东西从哪个鬼地方来的，其实这个词儿就是打这儿来的。直到了战国时期才发现这里边大致生活着三个部落，北部的匈奴，大兴安岭的东胡，以及长白山的肃慎。中原华夏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管他们呢统称为胡人。东胡也是因为在匈奴的东边而得名的。这个时候身处中原北方的燕国赵国就开始修建长城了，目的就是防止胡人南下牧马。周朝的时候把中原文明地区称之为华夏，此外啊，只要是边上的那就是非我族类了，东边的叫东夷，西边的西戎，南蛮，北狄。咱们说那个东夷啊，是在山东和两淮，后来是融入到华夏了。南蛮呢，以楚国和吴国为代表，后来也融入华夏了。但是这个西戎和北狄有一部分融入了华夏，而大部分呢被挤到了河套和山西北部，他们是汇入到了匈奴的阵营。匈奴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它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华夏呢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符号。民族的概念那得是二战以后啊，从西方人那边这才传过来的。在此之前呢，在咱们中华文化里边压根就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咱们所说的族其实指的就是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思就是说呀，咱们的文化不同，想法肯定不一样。典型的例子，朝鲜的世宗大力推广燕文，也就是朝鲜的拼音文字。推广的过程中呢，当时朝鲜的文武群臣就说了，怎么能够改弃华夏正统的汉字而采用蛮夷的文字呢？因为当时上层社会都用汉字。至于这个燕文，顾名思义啊，就是口语拼写的文字，那是底层人才用的。您瞧瞧，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在咱们中原进入到春秋战国相互兼并的时候，匈奴人呢在草原上他们做的事儿呢也是大同小异的。到了战国末期，匈奴已经统一了漠北高原，人就准备南下牧马了。不牧马也不行啊，他不够吃的。刚刚统一了中国的秦国非常强大，蒙恬用30万大军大破匈奴，夺取了河套，并且沿着大阴山修筑了长城，就把这个匈奴人呢挡在了长城之外。这时候匈奴人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呀，东边是东胡，时不时的呢还过来侵扰一下，西边是肉支，南边是秦国，惹哪头都不行啊，都不好惹呀。但是很快呢，秦朝是二世而斩，秦国灭亡了，陷入到内部混乱当中。匈奴那边出现人才了，节目的前半时段啊也给您提到了，就是出现冒读单于了。人家赶上这个好时机，左右开弓，先把东胡给打掉了。东胡的残余啊分成两部分，鲜卑和乌桓。东边这块落听了，匈奴这边调转了码头奔西边去了，打这个肉支。河西走廊的肉支被赶跑了，匈奴人就控制了河西走廊，紧接着就控制了西域，在趁着中原内乱的时候夺回了河套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匈奴人的地盘有多大呢？西起阿尔泰山，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这全是匈奴的地界。再往后的事儿，之前节目当中都给您说到了啊，刘邦白登山之围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汉武帝横空出世，匈奴人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东湖被匈奴人打败以后，残余的部分分成了两块，北边的叫鲜卑，南边的叫乌桓。汉武帝呢，把乌桓给吃掉了，紧接着又控制了西边的河西走廊和西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匈奴。漠北一战把匈奴打的是元气大伤，从此啊，漠南无王庭。再想南下牧马，那真的是吓得胆儿突的。而且呢，屋漏偏逢连阴雨，匈奴内部开始分裂了，哥俩打起来了。这个匈奴分成了两部分，南匈奴和北匈奴。为了对付哥哥，这个当兄弟的啊，也就是南匈奴呢，直接是倒向汉朝了，主动提出来我们跟你和亲。于是就有了昭君出塞了。王昭君嫁给谁了呢？嫁给了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邪字怎么写呢？其实就是邪恶的邪呀。在汉朝的鼓励之下，呼韩邪单于他所领导的南匈奴不断地向北匈奴发起攻击，北匈奴这儿扛不住了，于是西迁到了康居，最后被陈汤给灭掉了，一小股的残留在阿尔泰山。北匈奴西迁了，被打到西边去了，蒙古高原上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时候呢，留在大兴安岭东边的一支，也就是东湖那支啊，鲜卑人，他们可乐得鼻腾泡都冒出来了，马上西进抢占地盘，一个翻版的匈奴竟然出现了。与此同时呢，汉朝逐渐衰落，鲜卑趁机发展。中原历史那时候是三国时期，鲜卑的小兄弟另外一支东湖的部落，就是那个乌桓呢，已经是完全汉化的国家了，投靠了河北的袁绍。所以说呢，曹操在灭掉袁绍之后要北征乌桓，目的就是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曹操在军旅途中来到咱们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了，做了一首诗啊，著名的《观沧海》。晋朝的司马家统一中国以后搞内斗，对边关的隐患是视而不见的，这时候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那可就多了去了。原先汉化的南匈奴，新起来的鲜卑，羌啊、狄啊，还有那个羯呀，反正都起来了。我们说这个羌啊，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跟汉族是同源的，所以他们也经常说自己是皇帝的后裔。在远古的时候，有一批人是在祁连山以南、陇山以西那儿放牧，被称为叫古羌人。远古时期呢，华北平原是由黄河的泥沙冲击出来的。当这个华北平原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就有这么一批古羌人从山上下来了，到平原上发展农耕文明。这个就是华夏族的源头。而留在山上那一批呢，他们就成了羌人了。从地理上可以了解，青藏高原是一个凸起，跟四周的海拔呢落差很大，但是唯独在这个东北角，在陇西那块有一个适合游牧的缓坡，在东南角云贵那儿还有一个不太好用的缓坡。留下来的古羌人在陇西那儿繁衍，人数越来越多，逐渐的就向青藏高原那边渗透，进入高原的那部分就是后来藏族的祖先，这部分呢还向云贵高原那儿渗透，形成了彝族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了。在华夏人的眼里边呢，陇西这个地方一直是羌人的聚集地，像三国时期的马超、马孟起，他就有羌人血统，手底下很多士兵呢都是羌人。要是倒到根上啊，这块其实也是华夏人的龙兴之地。后来华夏人迁走了，但是对这个祁连山记忆依然存在呢。在华夏人的很多古书里边，比方说《山海经》里边吧，昆仑山就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那时候所说的昆仑山呢，指的就是祁连山。所谓的瑶池呢，就是青海湖。一直等到后来汉人打通了河西走廊，看到天山，才发现，哎呀，还有更大的山呢，昆仑山就是它吧。再后来又打通了西域，哎呀，还有更大的山呢，行吧，这叫昆仑山吧。所以说看这个古书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昆仑山呢，指不定指的是哪一座呢。咱们接着前面的说，一直留在陇西没走的那部分人，就是后来的羌人呢，他是保持着原始的游牧的传统，这是羌。再来说这个狄族， 敌呢就是姓氏的氏，下边搁一点儿。羌笛经常是一块用嘛，我们看古诗里边，羌笛何须怨杨柳，笛呢它原来也是匈奴的一支儿，只不过这支儿呢很特殊，是白种人。之前给您说了，匈奴是一个混合的部落联盟，在征服西域和征服河中的时候啊，俘虏了大量的白种人，后来把他们给统编了。当时的白种人是受到歧视的，是被黄种人看不起的，所以这部分人呢就成了匈奴的打手，地位非常低。这种环境之下，这帮白人怎么办呢？抱团取暖呗，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就是羯族了。匈奴、鲜卑、羌、狄、羯这五个部落趁着中原内陆可就打进来了。这些游牧民族虽然汉化的厉害，但是文化水平呢都不高，他们所创的国号啊，汉呢、秦呢、赵啊、燕呢，全都是中原人之前用过的。为了区别呢，咱们就管它叫前赵、后赵啊、汉赵、成汉、后燕、北燕等等。五胡十六国时期，各种血腥的屠杀、内斗、外战、政权更迭，那数不过来了。前前后后到了135年，最终鲜卑的拓跋氏建立北魏，把这个北方给统一了，这也是造成了汉人的第一次衣冠南渡。而有一部分鲜卑人呢是没有南下的，他们呢改了个名字，改成叫柔然了。在收拾了匈奴的残余部落之后，也是开始东征西讨，时不时的南下牧马，搞得这个北魏啊脑瓜仁疼。北魏管他们叫蛮夷了。这两个同是鲜卑人的部落，现在呀不但歧视，而且成了死敌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汗大点兵，打的是哪儿呢？点完兵去打的是谁呢？打的就是柔然呐。
7: 柔然犯境，大军压境，各乡军户悉听皇命，耕户出粮，军户出丁，发户
8: 在。
9: 爹，你身体不好，你去不了。
8: 没什么去不了，这是军户的责任。
7: 杨继，
5: 柔然的内部也是各种部落混合的，其中有这么一支呢，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的高车人，也被称为叫赤勒。这个高车人呢被赶到阿尔泰山了，在阿尔泰山呢还有一支匈奴的残部，他们的语言里边呢阿尔泰山叫突厥，于是他们用突厥命名自己的部落。突厥人被柔然是看不起的，管他们叫打铁奴，奴隶的奴。西域地区常年的干旱少雨，高车人呢人家原来老家在贝加尔湖，那多滋润呢，到了这个阿尔泰山这儿，哎呀，虽然说逐步强大了，但是想老家呀，想回到贝加尔湖啊，于是乎起兵反抗了。这时候柔然的打铁奴这个突厥呀竟然是护主心切，站出来把这个高车给打下去了。吃下高车人的突厥一下可就强大起来了，不甘心做打铁奴了，他们也要造反。迅速成长起来的突厥就开始东征，开始打柔然了。草原上的部落很容易是顺风倒的，他们没有在文化上那么多的隔阂，在谁手底下都是放羊，都是打仗。柔然很快被打败了，残余部落回到老家大兴安岭去了，又分成两波，北部的士维和南部的契丹。这时候这个突厥呀就很豪横了，不但是占领了蒙古高原，还占领了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地区。后来在隋朝的离间之下，突厥分成了两部分，阿尔泰山以东的东突厥，以西的西突厥。突厥也是一个混合部落，大部分是高车人。当突厥开始衰落的时候，内部又开始互相残杀了，被压制的几个高车部落有了露脸的机会了。您比方说那个著名的回纥，回纥呀还得到了唐朝的青睐，唐朝呢给他们起了一个汉化的名字叫回鹘，左边一个骨头的骨，右边一个小鸟的鸟，也念骨也念鹘，当然在这儿就得念鹘了。回鹘最终在唐朝的支持之下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这个汗呢就是流汗的汗啊，大汗的汗。同时呢另外一支的高车人在阿尔泰山以西呢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就在碎叶城一带，这儿啊曾经诞生过一位伟大的诗人李太白呀，只不过是李白出生的时候这个地界还是隶属于唐朝的， 如果李白出生的再晚点啊，他就成了胡人了。高车人呢，在几百年之后还是回了他们的老家了，贝加尔湖了。咱们再往下说，随着唐朝的衰落，有一支突厥人的残部叫霞加斯，这是唐朝的翻译啊，现在呢咱们管它叫吉尔吉斯。这个霞加斯打败了回鹘人，一部分回鹘人在高昌这个地方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也就是西周回鹘，另外一支呢跑到阿尔泰山了，也成了维吾尔族的前身了。霞加斯人吧，有本事把对方打败，但是没本事控制蒙古高原。这时候曾经被突厥人赶走的柔然的那一支就叫契丹，哎，他们又杀回来了，于是霞加斯人被赶回老家放羊去了。契丹人不仅是占据了蒙古高原，还向东呢灭了渤海国，占据了东北。说到这儿啊，我们得回顾一下啊，为什么在东北这儿突然出现了一个渤海国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开始慢慢的唱主角了。在商周时期呢，长白山那儿有一个肃慎，这个肃慎呢后来被我们翻译成叫女真，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当时蒙古高原上活跃的是游牧民族，而东北平原上人家生活的呀叫渔猎民族，打鱼狩猎。渔猎民族生活相对稳定，他不像游牧民族那么喜欢到处劫掠，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是默默无闻，但是啊也没闲着。我们说这个肃慎在向东北平原扩张的时候，征服了一个部落叫会墨，但是这个会墨不老实不听话，保持一个半独立的状态。后来肃慎被匈奴打击以后，会墨一瞧，我这喘口气儿吧。其中有这么一个部落扶余逐渐崛起了，统一了各部，建立了扶余国。公元前一世纪，扶余国的王子朱蒙因为跟其他的王子不和呢，逃离了扶余国。跑哪儿去了呢？大概就是朝鲜那边，他建立了高句丽。高句丽强大以后，反过头来把这个扶余国呀又给吞掉了，还南下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半岛的南部呢是当地土著，于是有一部分扶余人就跑到南部去了，统治了当地土著人，建立了百济。剩下的当地人呢建立了一个国家叫新罗，这就是朝鲜的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高句丽东北地区的霸主，隋唐两朝啊都在东征高句丽呢。隋炀帝因为争这个高句丽啊还给灭了国了。后来唐朝呢就跟新罗联手灭掉了高句丽，灭掉了百济，把他们的土地就给瓜分了。唐朝得到了辽东，新罗得到了半岛的北部。打这时候起啊，三韩人才开始统治了整个朝鲜半岛。又因为高句丽的影响太大了，三韩人呢借用了这个名字，并且简化为高丽。实际上高丽和这个高句丽呢没有历史传承关系，我们一般的朋友都愿意管它叫高丽。咱们且说这个高句丽一灭亡，长期被压制的肃慎就松了一口气呀。肃慎下边有这么一支就崛起了，建立了一个国家叫镇国。后来唐朝呢就封这个镇国为渤海国。终于跟前面啊咱们就捋顺了啊。渤海国成了这个辽东地区的大国，但是跟旁边的契丹比起来呢它又显得很小。咱们再接着最前面的说，契丹灭掉了渤海国，控制了东北，给自己取了一个国号叫辽。渤海国灭亡以后，有这么一个叫完颜韩普的在松花江一带振臂一呼，好多人就跟他走了，占领了东北的北部，恢复了古老的名称肃慎。肃慎就是女真呐。最后呢他们是在哈尔滨一带模仿汉人称帝，建立了一个

0: 有了靖康之耻，金国呀占领了华北，宋朝衣冠南渡到江南去了。
1: 看来这健康城也不太安全呐、啊，臣以为只能再往南走了，
2: 再走一步就是临安了。
0: 金人进入到中原以后呢，马上就被汉化了，战斗力也不行了。不过他们还有一支同门兄弟呀、啊，仍然停留在白山黑水之间呢，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就是后来的满洲人。这里呀、啊，我们暂时按下不表，且北边啊。还有那个小跟班蒙古，蒙古呢，人家想要南下，人是被称为叫北方的汉人，蒙古人横扫人的称号了。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

0: 陈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

0: 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

0: 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
5: 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

0: 市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最近，多位山东泰安市民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渡星隔离网，啊，将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然后媒体去核实了，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确认情况属实。官方说，建这个网是为了防火防虫啊，还有防止驴友不买票进景区。而且这不是临时起意，2022年景区就提出了天罗地网、人哨、水盾这种立体的防控体系，隔离网是该体系的一部分。一期建了62公里，二期又加码，光一个标段就花了416万。防虫防火这没问题，但初衷合理不代表手段就合适。再说了，隔离网并非密不透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防火防虫呢？花费好几百万是否有必要呢？泰山不仅是名山，也是重要的文化地标和公共遗产，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理应开放包容。如今用上冷冰冰的尖锐铁丝网环绕群山，整得跟边境防护线似的，这情感上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另外呢，这套硬核隔离还藏着生态隐患，大量连片的铁丝网会阻断野生动物的迁徙路线，这个硬质的金属网也会破坏原生的自然景观呀。更让人诟病的是，这个景区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的沟通缺位。记者想要咨询这个工程规划啊、生态补偿、替代管控等等这些方案，管委会办公室无法答复啊，政策法规办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耗资好几百万，绵延上百公里的大型工程，面对群众疑问，却没有一个清晰的、完整的公开解释。就这样呢，它只会让质疑越来越多。很多人说靠铁丝网围山，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懒政。这话听着虽然尖锐吧，但是道理不假呀。防火防虫、规范进山秩序，从来不止一围了之这一条路。管控可以有力度，更要有温度。在安全防护、生态平衡、大众情感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应该有的格局。近日，重庆一家庆祝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视频，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在视频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个小时之后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长期以来啊，14点入住，第二天12点退房，这是国内酒店通行的行业惯例。这个规则源自2002年行业协会出台的规范，虽然在2009年修订的时候取消了强制时限与超时收费条款，只要求商家明示结算规则，但是12点退房已经固化为行业潜规则了。对于深夜抵达的旅客来说，花一整天的房费，实际住宿时长不足半天，还会被前台电话催促仓促地收拾行李。不少旅客因此投诉维权，多地的司法判例也明确，仅凭行业惯例单方面设定结算时限，违背公平交易原则，不能成为酒店随意加收超时费的理由。有从业者坦言，如果全天候灵活退房，这客房保洁、前台值守都要跟着打乱节奏，凌晨退房的客房会挤占下一单预订，大幅增加酒店成本，很难在全行业大范围普及。网友们也提出担忧，一旦所有房型都实行24小时随心住，客房周转率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最终可能会推高整体的房价。可见呢，这种灵活模式虽然贴合旅客需求了，但是也着实考验着酒店的运营能力。事实上啊，重庆这家酒店本次活动只是限定部分团购房型，需要提前预约。酒店也在平衡服务弹性跟经营成本，这种适度试水的模式更加稳妥。总的来说吧，12点退房沿用至今不代表就是合理的，但是24小时退房如果忽视运营现实，也很难维持推广。就只有在保障消费者公平权跟尊重酒店经营规律之间，寻求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才能让住宿服务回归契约本。

本质，也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韩红终于道歉了，为了那一句走个面儿啊，6月30号，韩红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道歉，说针对近期在影片首映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向广大公众郑重诚恳地致以深深的歉意。随口一句走个面儿，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今后会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为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抓特务》参与配乐创作的韩红，在路演现场说起自己从小在北京胡同生活的经历，希望这座城市2000多万常住居民多担待几分，主动走进影院给影片撑一撑首轮票房，用本地熟人之间常说的走个面儿来恳请大众支持这部带着老北京烟火气的作品。但是这很快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质疑声，有人将这样的喊话理解为道德绑架，哎，这是热度平稳的影片宣发瞬间演变成了全网热议的公共事件。哎，韩红可能会觉得委屈吧，怎么就这一句话，人情世故的一句话，客套话被骂成这个样啊。从根本上来说呀，与其说大家不给韩红面子，不如说是观众对文娱作品粗制滥造的长期不满。观众走进影院属于自主的消费选择，没有人需要为影视圈内的人情往来买单。观众讲人情的前提是你得拿出好作品，当下的市场不缺观众，而是缺好电影，只要拿出质量过硬的作品，不用走个面，观众也会给你面。哎，希望韩红啊能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吧，记住常识，自己办公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文艺作品最终是由谁来埋单的，该敬畏谁，该尊重谁。同样，这场舆论风波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警告，希望文艺创作能跳出熟人圈子，摆脱人情捆绑，真正回归作品本身，学会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会给你面儿。根据扬子晚报报道，有网友发帖说，跟老板说少油少盐，老板说做不了，说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习惯动作了，又不是很忙，就2-3个人，哎，不想多说了，上来的茄子辣椒是偏油偏咸的，服务是连杯水都没有的，建议老板不要参加活动了。哎，没想到啊，这条评价被店老板挂在了餐厅门口，并配上一个评语，说注意，像这种不要来去领取，谢谢，一人只能领取一份，每天差不多100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老板说呀，店开了9年了，茄子是家里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要少油少辣，这样的定制啊，这种要求违背了做这道菜的初衷，茄子本身吃油，也得有尖椒才能炒出这个味儿。啊，老板表示，之所以挂出这条评论，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沟通成本。对此呢，有人觉得这顾客免费吃还挑三拣四，这道菜就不是淡口味，纯属找茬儿。也有人认为商家公开挂差评，有这个羞辱消费者的嫌疑，也有失风度。哎，其实吧，这两种说法都有理。我这不是和稀泥啊，而是各自立场不同，观感各异，双方都觉得委屈。究其原因，还是双方在沟通认知、消费诉求上南辕北辙了。但是开门做生意啊，公开做活动，商家的心胸和格局需要打得更开。顾客对口味、对服务做出的评价，只要不是刻意挑剔啊、无理找茬，商家大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比如有店铺留言区啊，在这个店铺留言区开诚布公的解释，让更多看评价的人啊了解到这道菜的做法和口味，相信啊会比把自己的情绪挂在餐厅门口这效果更好。啊，所以说商家不必在硬刚中失了格局，顾客也不必在差评中丢了风度，双方都要明确自己的权力边界，才不至于炒出一锅背离初心的口水战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队以3-0战胜瑞典队，晋级16强。姆巴佩打进2球，以10个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他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到6个了，追平了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榜。下一轮法国队将跟巴拉圭队争夺8强。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杯 F 组被称为死亡之组，小组头名荷兰在点球大战下倒下，小组第二日本惨遭巴西绝杀，以小组第三艰难出现的瑞典又被法国碾压，至此死亡之组全员折戟。在另一场比赛中，依靠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法国队可以说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再次彰显了自己的绝对实力，姆巴佩无疑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呢。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改变有目共睹，主动参与防守，回撤接球，给登贝莱和奥利塞做球，全场飞奔，不再只盯着射手榜，结果不仅自己进球如割草，整支法国队的状态也非常不错。明天的淘汰赛也是看点满满，英格兰队将对阵非洲黑马刚果金队。对于刚果金队来说，由于缺乏世界杯淘汰赛经验，面对世界杯常客英格兰，他们只有将防守反击贯彻到底，才有可能创造奇迹。比利时将对阵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是这次唯一一支以3分晋级的小组第三名，可谓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但是从纸面实力来看，塞内加尔队并不逊色。还有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欧洲劲旅波黑队，对美国队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晋级之战，更是一次破除24年沉重历史枷锁的机会。因为自2002年世界杯2-0击败墨西哥之后，他们之后3次晋级淘汰赛都输了。那么30军团能否终结黑马命运？欧洲红魔跟非洲劲旅强强对话，谁能胜出？东道主加拿大已经晋级了，美国能否顺利挺进16强？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河南登封一名助农博主在街头啊偶遇了一位81岁的卖菜老人啊，他将老人所有的蔬菜全都买下了，还带着老人进店吃了平日里舍不得消费的烩羊肉。视频发布之后啊，老人的孙子在评论区留言告知了博主一个噩耗，爷爷当天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已经不幸去世了。当时博主发视频道歉说，如果当时没遇到爷爷，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啊。博主表示目前他已经私信慰问家属，留存好拍摄老人的全部视频素材，后续会完整交付家属留作一个念想啊。不少网友都劝这位博主也不必自责，意外从来无法预判呢。而令人感动的是啊，老人家属并没有无理取闹，而是对博主的善举表达了感谢啊。但是网络上有些喷子啊，冠冕堂皇地搬出了所谓的因果论，说博主助农啊，你把老人的菜全都买光了，这等于是介入了老人的因果，改变了老人的行程，如果老人卖菜按部就班的，也许就会错过这场车祸。面对这种无脑的言论，老人孙子景先生就表示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啊。他说呀，博主做的是好事，我非常感谢博主让我爷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如果做好事都这样遭受网暴，那以后谁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爷爷的离开虽然让我们非常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正气不能被邪气压倒。在我看来啊，如果非要搬出因果论，我更相信一位网友的评价啊。在评论区有一位网友说呀，说有没有可能那一天爷爷一定会离开呀，可能离开的方式不同，但是上天眷顾了他，派了一个好人去温暖他最后的时光，让爷爷开开心心的离开。这条留言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老人猝然离世令人痛心，但这件故事温暖的底色依然打动人心呢。景爷爷操劳了一辈子，80多了，起早贪黑的种菜卖菜，平时连个肉都舍不得吃，可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他不仅早早地卖光了菜，还美美地吃了一顿惦记许久的烩羊肉，手里拎着给老伴带的打包饭菜，怀里还揣着好心人送的面包和礼物啊。我想他走的时候嘴角应该是带着笑的，心里应该是热乎的啊。这份带着温度的记忆难道不比冷冰冰的因果论珍贵10000倍吗？那些在网上敲着键盘用所谓因果论来指责来网暴博主的人，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你们坐在屏幕后面用上帝的视角去倒推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意外，把一份纯粹的善意硬生生地绑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如果连买光老人的菜请老人吃顿饱饭都能被说成是改变别人命运轨迹的罪过，那咱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温暖可言呢？ 难道非得眼睁睁地看着80多岁的老人在烈日下苦熬，直到天黑了都卖不完这菜，然后颤颤巍巍地蹬着三轮车回家，这才叫顺应因果吗？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因为它毫无逻辑，它不讲道理，谁也没有办法预判。你把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推给一顿热乎乎的饭菜，这同样是毫无逻辑可言。啊，老人的孙子景先生没有选择无理取闹，没有为了找个人背锅而四处咬人，反而站出来替好心人撑腰。哎，这份通情达理和骨子里的善良啊，这简直比金子还是要珍贵和耀眼。咱们再回头看看这位助农博主啊，得知老人离世之后，他本人非常自责和愧疚。咱们隔着屏幕应该都能感觉到，他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遇到爷爷，这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哎，这种反思说明博主是个有血有肉、有共情能力的人，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秤，都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善良他没有错，意外不该让好心人背锅。哎，就像我刚才开头引用的那位获得高赞的网友的评论，也许是上天心疼这位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特意派了一个好心人去温暖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啊。哎，这种说法不是迷信，而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善有善报最温柔的一个期盼。哎，他告诉我们，哪怕生命有终点，但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温度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人这一生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还能伸手的时候别把手啊穿在兜里，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看到别人难处的时候别吝啬那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善意啊，能帮就帮点儿，对吧？别去算计什么因果，别去担忧什么后果。你递出的一杯热水，你买下的一把青菜，你请陌生人吃的一顿便饭，或许不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但绝对能照亮他们某一段难熬的路啊。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咱们依然选择相信善良，守护善良啊，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最后啊，希望景爷爷一路走好，在那边就不再辛苦劳累了。愿这位博主和景爷爷的孙子景先生啊，都能够早日的走出阴霾，好人一生平安。更愿意咱们这个社会少一点冷嘲热讽的因果论，多一些雪中送炭的真性情。八个字：微光不微，人间值得。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媒体报道，2024年，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被自己的丈夫殴打致死，而在这之前，她曾尝试种种办法，努力想挣脱丈夫的暴力魔爪，比如报警，比如起诉离婚，比如向亲友求助，比如想独自离家工作，离他远点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啊，为什么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多方寻求帮助的努力之下，依然难以逃脱惨死的命运呢？这正是这起杀妻案的背后被忽视但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孙苗苗曾经报警，希望警方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把她关进派出所也行啊。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利这么做。啊，她曾经起诉离婚2次啊，第一次在法院的劝说之下撤诉了，第二次起诉，法院驳回了离婚请求，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他没有向村委会求助啊，或许早就知道求助了也没用。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当地一位女干部啊明确地表示，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另外，长孙苗苗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谈起离婚，但父亲觉得离婚丢人，会让自己在村里啊抬不起头来。

其实啊，农村家暴其实特别常见啊，相比城市里的家暴，农村家暴受害者往往更能忍啊。为什么能忍？有的则是因为经济不独立，有的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旧观念的约束，有的可能是被对方给威胁控制住啊。被家暴者很难逃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村家暴受害者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完好的建立起来，来自身边亲朋好友的，来自警方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的等等都很薄弱，甚至没有。尤其是在农村啊，很多资料和调研结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严重的多。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暴发生率很明显连续多年高于城镇。但是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呀、没那么强啊，他们并不像很多城市里家暴受害者那样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啊。很多研究结果来看啊，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一些共性特征：文化程度不高，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经济不独立，家庭地位比较低。很多受害者也知道打人不对，但觉得这是家务事，忍忍就算了，认命。殊不知宽容就是纵容啊。另外，秉持家务事思维的还有某些基层执法者，他们收到反馈啊，报警之后呢，可能也是强调维持家庭，而不是根据法条强行的硬性的介入。你说找妇联机构或者村委会啊过来调解，对方说你敢让他跟我离婚，你当场死这儿吧，吓得机构人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向法庭起诉离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没破裂，因为男方一直主张要和好啊，受不了家暴逃出来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现在事后来报案没用，没证据，施暴的时候报案才行。就如果受害者并非经济独立或者意志特别坚决，很有可能会就长期被禁锢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以沉默隐忍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最终以生命来结束暴力啊。所以农村相关治理部门要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暴的特点，要用足够的外力去打破那层屏障啊。比如对接警人员和妇联来说，要多从法律角度来点硬性措施，少一些合违规的这种和稀泥思维。比如这个家暴邻里通报制度、家暴记录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总而言之，要让农村家暴受害者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2: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我省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郭进考的初心故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明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1: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2: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0: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1: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1: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3: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今年三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九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

0: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2: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感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0: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4: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5: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0: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6: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7: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

0: 1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晋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1: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晋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2: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菜的。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这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穗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儿、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1: 郭晋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2: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1: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晋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晋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晋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2: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1: 郭晋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2: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晋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晋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3: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啊，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啊，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啊，郭院长啊，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炊饭，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1: 一粒两种惠及万家，郭晋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4: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儿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1: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10年来郭晋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异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事，终一生。50余载，

0: 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绵薄之力。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幼儿中心雄安新区 3D 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送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刘翠珍：
4: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2: 西柏坡纪念馆机关党委党务干部南阳：
5: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2: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献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教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残疾人工作者白梅：
6: 党的初心就藏在给残疾人的每一份保障、每一次帮扶里，今后我将会继续当好残疾人的知心人、贴心人，把助残政策落到实处，用基层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2: 河北顺丰速运快递员申艳潮：
7: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2: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独居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克黎木村党员蔡春生：
8: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唐山烙亭共产党员服务队副队长彭聪：
9: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根据农情调度统计，截至昨天，我省已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明天下午5点截止， 还没有完。

0: 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1: 今天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放假和旅游旺季的到来，石家庄机场将迎来客流高峰，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约 1.8 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60万人次。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哪些航班航线，又为旅客提供哪些安全便捷的服务呢？请听报道。
2: 为满足暑期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围绕草原游、海滨游和江内游等主题，大力拓展航班航线。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中国联合航空河北分公司指挥中心副经理傅阳：
3: 我们中国联合航空今年暑期加密了石家庄至上海、义乌的热门航线，新开了石家庄至昆明、海拉尔和兰州的旅游航线，为暑期有旅行计划的朋友们增加了出行的选择。
2: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暑运期间主要旅游需求，石家庄机场将联合航空公司、旅行社等推出系列暑运专属航空文旅产品，推动航空出行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4: 那么针对本地的短途游的旅客呢，河北航空推出张家口、承德、乌兰察布三城通用次卡产品。针对外地来季的旅客，在帐石岩等景区的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展冀中南地区的景区合作范围，提供更多的航空旅客优惠旅游权益。
2: 同时，为了方便商务旅客的出行，河北航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等地航班，南方航空、重庆航空、成都航空等航司将分别加密广州、重庆和成都航线。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4: 暑运期间，石家庄至成都的航线每日最高达11班，石家庄到上海、广州、重庆每天最高8班，到昆明每天最高7班，到深圳、乌鲁木齐、大连、海口、三亚等城市呢每天最高5班，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兰州、厦门、福州每天最高4班，那么充分的满足我们商务旅客随到随走的高效出行需求。
2: 线路增多，但服务不打折。石家庄机场优化空铁联运、中转联程旅客出行体验，为旅客提供免费隔夜住宿、免费餐食、免费市区班车等四免三优二享系列服务，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0: 近日，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从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9度。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今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1: 今天，人社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去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性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
0: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澳大利亚新闻网26号发文称，对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在炎热的天气中开启空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没人能够想到，空调问题竟然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引发了政治纷争。空调之争让很多欧洲人也感到无奈。一名购买了空调的欧洲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自嘲：“我现在是极右翼了。”还有一些人呼吁欧洲社会不要将空调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与北美和亚洲相比，欧洲的空调使用率很低，只有大约19%到20%的家庭拥有空调。环保问题是引发欧洲人争吵的主要原因。环保人士认为，使用空调将提高电力需求，向大气中释放热气，从而加剧气候变化。支持空调的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则表示，开空调是在酷热天气中保持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手段。
2: 就是欧洲现在不是热吗？热了装不装空调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吵翻天了，让整个世界都感到很诧异啊！你这么热啊，你省省吧，要不你装，要不你不装，至于吵吗？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欧洲人坦率说环保理念还是根深蒂固啊。他们现在争吵主要就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啊，你装空调你自己是舒服了，那对环境破坏更严重啊，你装空调你要排热，那会变得更热，这环境的气候还受得了吗？是吧？主要是左翼和环保主义者反对装空调。那相对应的那右翼极右，那就是非装不可呀，这都要热死人了你还不装空调。最逗的是那个法国的勒庞，这是法国极右吧，就国民联盟就说，我要是上台装，普遍的装，首先是给那些脆弱的群体得装，什么医院啊，老人呐、是吧，先装。那眼看着欧洲一个是热啊，另一个呢在争，难免我们得感慨几句。第一个我要感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欧洲人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呀，真正敬业的是什么呢？是投资，搞投资的可敬业呢。说高温之下资本暗流涌动啊，欧洲的热浪在重塑投资版图。说到底，一个是欧洲诸国现在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这个温度啊，就最热这个单日记录，而另一方面建筑和基础设施老旧，空调普及率有限，现有体系对于极端高温的适应能力又不足，这导致欧洲应对这次高温的能力是比全球其他地区要弱。高温日益常态化，很多机构投资者就开始重新审视投资组合，要应对未来酷暑夏季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你比如说保险和气候适应板块在受关注，甚至人们还在议论说，即将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打破保险业多年的这个周期，它是一个软周期，就是说所谓保费定价低啊，承保条件宽松啊，竞争激烈这个阶段，而是要带来飓风数量减少但是威力增强，巨灾损失事件可能性上升这样的局面。甚至一次重大的气候事件就有可能意味着相关板块出现重大机遇。另外，制冷和电网设备这是结构性主题，你老旧老旧你得翻新啊，基础设施建设得投入啊，这就是机会哈。在多国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期间吧，空调和建筑节能类的股票已经连续走高，这也反映出投资者正涌向一篮子气候相关的概念股。另外，经济大家也倒逼投资加速，热浪和干旱叠加效应已使得欧洲家庭平均收入减少了近3%，重灾区损失更为显著吧。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这类复合性的气候事件造成经济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天热不耽误挣钱啊，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然后翻回来说，欧洲人在争啊，而且你看很多俏皮话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我买了空调，我现在是极右了，我买空调了啊。 那我们就围观吧，围观怎么说呢，咱有咱的同情，咱有咱的感受，咱不是说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啊。但是看到欧洲人目前这个状况确实有一些感慨啊。我第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其实争不争的吧，买不买的吧，欧洲现在就是它基础设施，特别是发电呀、能源啊，你能支撑得起多少空调。我这两天看到这个数据，确实这个弹性也太大，我都说不清了。说这个日本美国空调的普及率能达到90%，说中国是60%，然后说看到欧洲呢可能是几%，现在又看到新的说法说也不是，说意大利50%了，那普及率也不能算低是吧。关键我现在想说的是，传统欧洲人不用空调，不用空调原因呢就是人夏天没那么热嘛，以至于欧洲的很多传统建筑他考虑的是怎么来保证热量不散失，而不是说怎么凉快，这传统建筑带来的问题。另外它很多老旧的建筑你装空调打眼儿不行啊，另外它有一些规矩的，比如业主委员会会干预的，你要装空调，特别是你这个外壁不是有那个机箱吗，你挂那个东西得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干不干，就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电嘛，大家都装空调都要用电，你有电吗，你用得起吗，你不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吗？咱都买了空调了，一块开机帮那么电闸跳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这还是个问题呢。另外就是你发电能力够，你得有燃料啊。俄罗斯乌克兰打仗打了4-5年了，欧洲基本上要把俄罗斯天然气都戒了，霍尔木海峡现在封没封的呀，能不能运出来啊，从美国买 LNG 呗，就液化天然气的，民主的天然气贵上3-4倍吗？前两天我们说法国和瑞士它有一部分这个核电关了，因为它需要用河水冷却，河水到25度了晒的。所以现在其实个人以为啊，当然说咱们又是

0: 围观者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恐怕应该是政府干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那现在公众面对这个酷暑挑战，你得有整体规划，有一个整体的降温措施。另外确实还要涉及到公众健康怎么样保障，这其中就包括如果你使用空调的话，你总得算算你的电跟得上跟不上，如果跟不上怎么办，有没有后手牌，备胎是什么，这总得有一套东西啊。任由大家在这争这个其实意义不大，这是个人一个观察。第二观察呢，就回到他们的争论。你说从上你支持谁啊？那你要问我，我只能说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不，欧洲现在有个词儿吗？叫什么超额死亡啊，动不动一个国家千人以上人没了，他国家不大呀，这不是事儿啊，那就自生自灭吗？我们探讨很多问题总得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啊。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人啊，趋利避害，谋求个人生活状况好一点，舒适一点，这不是问题，不是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空调恐怕价钱不便宜，另外呢就是安装费用昂贵，电费恐怕也受不了。真正能够享受空调带来的舒适、健康，这样的人能有多少？这样家庭能有多少？它不可能完全覆盖啊，这还是个问题呢。至于你说大规模的你安装空调，那你会排出更多的热啊，对环境产生更糟的影响，这是肯定的，这咱不争，肯定是这样。你说那春阳说到底，你不是环保主义者呗？你说你还做过环保节目，现在你又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了，这事儿怎么看啊？问题在于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恐怕不能就事论事，那你还是需要有整体规划。建议大家学学中国，你看中国那3060有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有一套自己的规划，这是以国家为单位，整个社会为单位去考量的。你比如你这边你排放是多，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你说我们排放少比别人都少，不可能的，你给全世界生产，那你排放多正常，但是这个绝对值确实很大，怎么办呢？那在其他方面对冲啊，你比如我种树，我采取其他的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我节能减排，我低碳，我大量使用绿色能源，这我们做的是不错的呀。事实上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整体来说是在大幅度的下调的，在这样一个大的努力面前，你说夏天使用空调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当然就会被对冲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那翻回来我们说欧洲，之前没有夏天热用空调这个事儿，我们也曾经说过欧洲应该说是比较早的提出来环境问题，我多次讲我对他们的一些环保先驱我还是充满了敬意的，人家为子孙后代为地球考量，人家做的对啊。关键是这些概念这些理念哈、这些想法一旦进入现实世界它就变味儿了，有些人自己在恪守这些理念那是人类的表率，有些人拿这些东西就去运作了。我说的还不是这个碳交易碳市场这些东西存在是必要的，但是要谋一己之私那就有问题了，有一针儿就演化成什么呢？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哎，这就有意思了。还有说一套做一套的，我和大家讲过吗？那个美国那个副总统阿尔戈尔写过一本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文版我买过，当年我也是不懂事儿，看这本书挺感慨。你看人家美国这个政治家啊，人家也是胸怀天下的人呐，后来知道他们家游泳池可大呢，用电掐热的。哦，这我就明白了，这就是打嘴炮了呗。所以我的意思翻回来说哈，现在与其在争论这些于事无补的问题，倒不如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来。你现在的问题是真是大规模使用空调，你这个电跟得上跟不上是这么个问题，再就是一旦大规模使用空调对环境会带来多少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你可以折合成什么？空调税吗？可以啊。或者说你通过什么方式去对冲去稀释它，种树，提前降低对化石燃料的这个依赖，使用绿色能源，你转化它呀，比在这坐而论道晒个半死不强吗？欧洲有自己净零的计划，你实施了吗？你为什么一到落实一到实操阶段你就拖拖拉拉？真正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的电池技术，包括我们的这个风啊光这些技术，能给世界包括给欧洲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它代表一个未来的方向啊。你在这高筑墙，你加关税，你挡着不让进，不让进你自己游也行啊， 你能普及也行啊，你又做不到。所以这个事儿哈，你会看到这种拧吧，它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它也是给人类给未来找麻烦。所以我们由衷的说一句啊，就现在除了争论这些东西，你们还会干点别的吧。
1: 6月29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报告会，把存储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AI 数据中心列为三大核心支柱，计划分别在湖南、中青、岭南等非首都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有观测称，总投资规模或突破2000万亿韩元，企业相关长期投资总规模达4700万亿韩元。李在明表示，三大超级项目将承载韩国未来20到30年的发展。青瓦台则将该系列项目界定为李在明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并表示将倾注全国之力予以推进。半导体是韩国高端制造的核心支柱，此次规划将实现该国半导体产能的区域性扩容。由于现有龙仁、平泽半导体产业集群的电力和供水能力已接近极限，韩国需要开辟新的投资选址。目前拟将湖南地区打造成继首都圈之后的第二生产基地。据当天政府与三星、SK 等企业公布的投资计划，由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合计投入800万亿韩元，新建4座半导体晶圆厂，两家企业各规划2期产线。
0: 先说事儿吧，事儿就是在29号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这个青瓦台总统府主持了一个三大超级项目的这个国民报告会，把这个存储半导体啊、物理人工智能啊、AI 数据中心作为三大核心的支柱。要在湖南，这湖南他们那儿的啊，湖南、中青、岭南等等非首都地区要大规模投资，总投资规模呢可能要突破2000万亿韩元，企业相关长期投资规模呢是4700万亿韩元。李在明就说，这三大超级项目要承载韩国未来20年到30年的发展，而且青瓦台总统府呢就把这个系列项目界定是李在明政府的标志性项目，要倾注全国之力予以推进。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三大超级项目呢，锚定全球科技竞争核心赛道，同时也契合了李在明一再强调的所谓五级三特，就是五大跨区域都市圈和三大特别自治道这个战略。就他上台之后，这韩国发展啊一个新的战略，他国内这发展也不平衡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区域发展战略。而且当天这个韩国政府和三星、SK 海力士等等企业公布了投资计划，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合计投入800万亿韩元，新建4座半导体晶圆厂，两家企业各规划2期产线，胃口非常大。所以我看有评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就是韩国是第一个国运直接绑定 AI 的国家。所以你看人家这次这个国民报告会啊，全称叫大韩民国大飞跃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汇报会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你要看这个新闻，网上新闻，我们这是音频节目啊，自己网上搜去，就是这个鞠躬，咔嚓90度鞠躬，就说李在明总统嘛，向出席仪式的三星电子的董事长李在镕，还有 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源90度鞠躬致谢。李在明就说他们两位国家英雄啊，国民英雄。而且他说这两家大企业这个深明大义吧，证明了企业可以超越自身利益，为了国家共同体的未来而行动，所以我得鞠躬啊。而且还有说法说他原来不想鞠躬，他想跪，咔嚓往那一跪啊，一国总统跪着俩财阀，结果被一帮幕僚拼死拦住，说千万别，你千万别跪啊，就是你就鞠躬吧，鞠躬比较好，你行这个大礼让企业家们怎么办啊，那舆论场上不得唾沫淹死他们呀。所以总统以90度鞠躬啊，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激。但这个事儿韩国人怎么看呢，是韩国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确实李在明政府现在这个押宝 AI 啊，这个态度是极端的明确，未来20-30年韩国就要干这个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恐怕也需要两面看。一个是就是所谓 AI 泡沫，这个确实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吧，甚至也有人指出这个 AI 泡沫会不会首先在韩国手里边破灭，之后引爆全球的投资市场，大家担心这个啊。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韩国方面并不在意，人家搞的是 半导体超级投资项目。韩国是在人工智能和芯片的全球革命之中彻底压上自己的未来，甚至可以这样讲，就是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遥远吧，半个世纪吧， AI 兴韩国兴， AI 衰韩国也就完蛋了。这次韩国算是倾国家之力吧，把资源全部砸到半导体，当然人家也是仔细算过，不是说一拍脑门下决心啊。因为大家都看到目前全球 AI 算力爆发带来这个存储芯片需求的狂潮，就是存储芯片啊，韩国确实有自己的优长。既然 AI 对于芯片的需求是一个什么指数级和爆炸性的增长，未来五年全球内存市场规模会翻四倍，那我们还等什么？那我们就下注呗。所以韩国现在并不担心芯片产能的这个过剩啊，产业的饱和，他现在担心的自己产能不够，基础设施跟不上，所以就加码芯片的投资，就大干快上。韩国政府的研判就是现在的这个他们自己啊，龙仁啊，平泽啊，这个首都圈的半导体集群吧，电力啊，供水其实到了瓶颈了，到了极限了，你再不扩产产能呢，就会限制韩国在全球芯片半导体市场里边的这个优势地位，你要保这个地位你就找个地方砸钱。所以第二半导体生产基地啊，是在西南，就是光州和全罗南道，在那边再搞，不但要搞搞大的，而且就是未来五年吧，产能要达到现在基础上这个翻倍的水平。但这个事情怎么看，有人就比较悲观，说你现在啊算错账了，因为现在存储芯片确实大家需要，现在是风口对吧，但只不过是一种产业周期，是你能赚钱，但是呢这个周期一过，就像这个中国互联网那笑话一样，那风口上猪都能飞，那风口过了不就掉下来了吗？那你该赚的钱赚了，然后也就完了呗，这是相对悲观的说法。那你要乐观，或者说有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韩国政府是这样想啊，就是 AI 产业是未来的基础设施啊，那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周期的问题，是整个未来世界的运转系统的问题。所以韩国有自己的野心，他现在呢真正的这个发力点是在存储，在芯片这儿，但他要做的不止这一件事情啊，半导体、物理 AI 还有 AI 数据中心，这是韩国产业升级的三角支柱啊，三者协同运行，整体要推动韩国跻身 AI 革命主导国的行列。按照韩国人的想法，未来全世界 AI 的基础设施离开韩国就无法运转，哎，我们是革命的主导国，他是这样定义自己。所以他的投资呢目前是集中在这个存储这儿啊，这芯片半导体这儿，从长远看他构建完整的 AI 生态系统，这算是他一个远期的野心吧。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造 AI 硬件的一个制造国，而是 AI 全产业链的一个供应者，这是他的谋划吧。那然后我们还需要说个但是，说个但是是什么呢，这个美国一个投资分析机构哈，他们有一个测算，就是说2026年今年啊，全球 AI 的净利润池能够有6370亿美元，其中呢美国拿走了49%，大概是3140亿啊，韩国拿走35%，大约是2230亿美元，剩下的全球其他国家再分，就剩下16%大家分啊。那么全球的 AI 红利呢，就是美国和韩国拿得多，那韩国它最主要的就是靠芯片嘛，存储这块嘛，美国韩国拿大头，其他呢喝点汤。但问题是有人讲特朗普现在缺钱呢，你看对日本多狠呐，那对韩国也不能客气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了件事儿，就在这两天的事儿啊，在6月25号，美国加州法院，他是有一帮个人消费者14个人嘛，还有三家小型企业啊，他们作为原告把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包括美光啊，把这三家巨头啊送上被告席，表面上是消费者维权，实际上呢被认为是美国对韩国企业赚到的这个 AI 红利啊感到眼红啊，过意不去，想把人家的财富拿过来，你就这意思。刚才我们讲嘛，涉及到 AI 的这个净利润池，美国排到第一，韩国排第二，那美国要拿钱拿韩国的嘛。这样加州法院指责三星啊、SK 海力士，当然包括美光啊，指责他们的罪名是被设定成了三大巨头联手，从2022年开始以转型升级 AI 用高带宽内存 HBM 为借口，刻意削减一些传统内存的产量，人为制造供应短缺，那不就推高价格吗？4年内暴涨了约700%，所以消费者告了。甚至这事儿也是真的，体现在消费端。你比如苹果近期呢宣布说，他们名下的一些主力产品开始涨价，最高涨价幅度呢涨了3500人民币。而且库克，苹果的那个 CEO 库克说，他也很无奈，因为涨价的核心原因呢是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紧张， 这我没办法。甚至呢，苹果在游说特朗普，说这么着行不行啊？采购中国国产的芯片，就是那个长芯存储啊，采购中国芯片，这样可以安装到苹果设备上。中国芯片呢，性价比比较好，符合美国企业的要求，这样我就不用涨价涨那么狠了，就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全球存储这个涨价啊，它是双刃剑，对中国甚至也不是坏事儿，因为一旦涨价，传统的三家垄断企业的这个高价大家受不了，就会给中国公司下订单，比如苹果这个样子，那就便宜中国人了。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加州法院指责三星 SK 还有这个美光联手做局，提高全球这个存储市场的价格，至少客观上也敲打了韩国人，逼着三星啊、SK 海力士啊跨海投资，你把产业链搬到美国境内去，说到底展开对韩国的收割嘛。而韩国在这个时候呢，也下定了自己的决心，要玩一盘大的。那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韩国人押宝 AI 啊，赌国运啊。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几点。第一个呢，像赌国运这种事情啊，咱们说的轻松，真的一个国家做这样的决策啊，动不动举全国之力啊，在技术上做一个选择，其实这还挺冒险的，它真的是赌啊。既然是赌，有句老词儿，中国老话，十赌九输，这你不可不查呀。第二个呢，我记得以前和大家聊过，我看一个访谈嘛，一个韩国教授和一个中国教授对话，这韩国人就说，你们中国人啊，对大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你们落后了 out 了啊！你看我们韩国，我们也是大国呀。是啊，你要论这个 GDP， 论人均，论人家在某些领域的优势，那韩国确实做得不错，甚至在很多领域远远超过俄罗斯啊，这是实话。但是它是大国吗？你要问我，我只能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下，你的答案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家韩国、日本就是大国。它不需要全产业链啊，它只要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它在一个相对优势的位置，它能做好这临门一脚，它一招鲜就够了，它挣的还多呢。但前提是全球化，很多事情不用你做，你把你那段做好，你就赢了，你就赚了。我不是说吗？关键在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要说到谁呢？说到美国。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相当程度上它在那设计，它要维护，特别是传统西方这套，就产业链供应链，像韩国、日本的位置都是美国给定的，给你个圈儿啊，你别出圈儿，你出了圈儿我就打你。你比如说美国、日本之间几次贸易战啊，涉及到什么纺织品、钢铁、汽车、半导体，都打击过日本啊，日本都不敢还手啊。但是你不出圈儿，我保你衣食无忧，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它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背景，是所谓的全球化。那么如果没有了呢？如果是后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时代呢？以前很多事儿不用你干，现在得你自己亲力亲为了。可你国家不大呀，你人口少，你就人均 GDP 高，你总盘子，你这绝对值也没多少啊。很多事情你要从头干起，那可就麻烦了。现在恰恰是这么一个局面。日本尤甚呢？你说要能源没有，要人也少。这最近高市早苗说，我们从印度要引进人才啊，他自己有，他断然不会这么做呀。要什么没什么了，不是当年你行，现在你不行。说到底，当年有个全球化，没有全球化，你当年也不行。他这么一个状况，那翻完了，我们就说韩国，你现在要成为一个 AI 领域的一个领军的国家，全世界谁也离不开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想多了？如果是全球化的时代，依据你自己的比较优势，那没得说，你一招鲜就够了。那现在。如果大家都考虑国家安全，那美国欧洲在渲染这国家安全吗？大家都要搞自己的，靠你的都觉得靠不住，不敢用你东西，那你怎么办啊？就是说美国西方指责中国或者提防中国，动不动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了，我们不安全。对啊，对韩国依赖程度高就安全吗？也不安全吧，很多核心技术还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那你今天敢押宝，明天就可能过剩啊，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知道韩国算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但它不可能全产业链，它无外乎是几大支柱，而且这些支柱一个一个被人家赶超了。你比如重化工，你比如汽车，比如造船，都被赶超了，现在就剩下半导体了。所以它要互助，要砸重金，要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地位，这可以理解啊。就剩下这个了，你说你钱砸到造船，你砸进去你也没戏。所以一方面你说它是在什么赌国运，

0: 那日本一直记恨韩国呢，所以没有美国，恐怕韩国今天在半导体领域这个优势也谈不上。他没有免费的午餐啊，现在他想把给你的再加倍收回去，你怎么办？你敢不敢说不？就拿对等关税来说，人家特朗普要了，欧洲啊、日本呢、韩国都有要求，你敢说不吗？你没有，你不敢。那么在 AI 领域，你就敢吗？你还是不敢。所以你看，我们要说一个在 AI 领域啊，它也是方方面面啊。你说基础设施，你说电力这儿，你不投吗？你也得投啊。你说光芯片自己有优势，别的你差很多的，你得补啊。你要都补上得花多少钱啊？那你说我还是一招鲜吧，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啊，十个手指头不一样长，可以的。那你和谁合作？和中国或者还是和美国？那他们俩是在第一集团呢。你说那我选美国好了，等人家切肉吃吧。现在就这样子呀，这就是韩国的处境，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命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张勋复辟，这是张勋于1917年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事件，因为发生在丁巳年，所以也叫做

0: 丁巳复辟。
1: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七月一号哈，七月一号党的生日是吧？大家都这么说哈，但是这是一个应该说比较文学、比较文艺的说法。如果严格的说呢，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纪念日，或者说它叫诞生纪念日，但它不是诞生日。诞生日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七月二十三号。所以你看这事儿就涉及到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者叫诞生，一个就是怎么七月一号就成了诞生的纪念日。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初呢，当时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开始酝酿建党，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呢是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就这个概念啊，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之下呢，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有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就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啊，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的组织。这样到1921年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但这是秘密举行啊。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这些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包惠僧是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吧。共产国际的代表叫马林，还有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呢，还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在上海开会，有法租界的巡捕闯进会场，这个会议就中断了。接下来最后一天会议怎么办，就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经过讨论呢，大会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就是中央局。实际上党的一大的诞生就7月23号723啊，这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的成立。那么为什么7月1号又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吗？不是诞生日，是纪念日呢？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应该是毛泽东1938年5月他提出来的。当时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里提到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应该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那么当时在延安呢，参加过一大的就有毛泽东、董必武，就这么两个人。他们回忆一大呢是7月份召开，但是是哪一天这记不太清楚，就是确切的开会日期不是很清晰了，又缺乏档案材料吧，所以没有办法查证。这样是把7月1号定作党的诞生纪念日。那这样一个说法呢，到了1941年6月就见于中央文件了。当时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日4周年纪念指示，这个指示就说呢，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但是呢，虽然说定了七一作为一个纪念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啊、诞生到底是哪一天，这早晚是要搞清楚的吧。你看中共一大以后长时间是在这个地下呀，秘密的状态，早期党员呢又大多数牺牲了，或者也有的脱党了，早期的文献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到了解放初期呢，有一些领导人就做过一大的考证工作。1950年代呢，参加过一大的李达夫妇和已经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都在回忆录里讲说，一大是在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当时呢，毛泽东在内很多人啊还是在学校里在读书，或者说教书，只有放假才可以走啊。所以这么算起来，就当时国内放暑假的时间是在七月中旬以后。1957年当时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它有中共档案就交到了北京，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吧。但当时因为史学界已经鉴于既然把七一定作党的生日了，就没有再更多的去考证苏联方面

0: 提供的这个材料。这到了1978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史问题也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吧。79年，中央党校集中一批史学家，就真正的研究这个事情啊。他们首先是从就1957年苏联移交的那个档案里找到一大召开的日期，说是7月23号。因为当时呢，苏联不是有代表来参加吗？就共产国际的人呢，但是需要国内的材料佐证才能最后认定。就这样一点点的抠啊、查呀、推呀，最终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在1980年是上报中共中央。不过因为考虑到这个几十年的习惯，就是七一这个习惯呀，所以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变了。不过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党史年表之中，包括后来的党史书籍之中，这个时间已经写成7月23号。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七月一日，1917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啊，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出闹剧啊。它为期有12天，七月一号还不能算是第一天。你说，那你今天讲，今天又很特殊，历史上的今天很特殊。我们简单聊聊这段历史啊。张勋复辟啊，这是在所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在6月份，张勋呢利用当时黎元洪和段祺瑞他们的矛盾，率5000所谓叫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了北京，然后急电各地清朝的一老一少进京啊，叫相赞复辟大业，拥戴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是6月30号晚潜入清宫，搞了一个什么御前会议啊，然后7月1号呢撵走了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然后改称此年为宣统9年，通告全国挂黄龙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还挺特别。张勋啊，他是袁世凯的手下，那时候还是大清国啊。那张勋表示对清政府的忠心啊，忠心耿耿啊，都民国了。你看1911年吗？辛亥革命，1912年1月1号，这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大家剪辫子吧？没有，张勋不剪辫子，他的军队。他算军阀呀，不许剪发，所以叫辫子军。1917年的6月7号，当时张勋啊，他是有官职的，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奉总统黎元洪之命，说是要维护京城的治安，率着辫子军10个营4000人吧，从江苏徐州奔北京。然后6月30号晚，我们说了嘛，跑到清宫，就紫禁城啊，搞了个御前会议。派出辫子军占领车站、邮局等等要地，这就算政变了，拥立废帝溥仪复辟。7月1号把黎元洪大总统啊轰走，本来黎元洪让他来帮自己一把，黎元洪主要是和段祺瑞不对付，段祺瑞这时候在天津呢，哪想到这引狼入室啊，请神容易送神难，黎元洪被赶走，溥仪12岁抬出来复辟，然后呢这宣统9年啊，挂黄龙旗啊。那张勋给自己封了个什么官啊？我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啊，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另外呢，这康有为给封一个叫毕德院副院长，还是个副院长啊。张勋复辟，你要知道这时候溥仪退位5年了，现在不过12嘛。那张勋这复辟马上引来全国的一片声讨啊，都民国了，你这倒行逆施嘛。段祺瑞。人家在天津等这个时机呢，哟哈，行了，搞个讨逆军吧，那全国响应，所以这个闹剧就12天就结束了，甚至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所以在之前我就说，我个人读历史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啊，府院之争啊，黎元洪和段祺瑞在闹，黎元洪把段祺

0: 祁瑞就开了。段祺瑞现在是利用张勋把黎彦宏赶走，然后自己出面收拾残局，这不就这么个故事吗？现在看了其他一些史料发现不简单啊，后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什么人？列强在算计中国，给予自己的利益嘛。这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复辟背后有个推手居然是德国，有这个说法啊，因为这和另一个问题有关，就是中国是不是参加一次大战。在清末的时候啊，德皇是威廉二世，当时和这个清政府那关系不错。威廉二世啊，他本人是一个这个君主嘛，但他确实有独裁的倾向，很讨厌这个共和体制，也不喜欢君主立宪。而当时欧洲不断的爆发针对君主啊、反对君主的运动，特别是针对奥匈皇室的刺杀活动也不断，威廉二世也很忧虑。就那时候推翻了他，德国也就是共和制了。所以在他眼里呢，这个大清国呀，他现在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如果他也共和了，恐怕会引发欧洲共和主义者的共鸣，影响欧洲君主制的稳定，最终会动摇这个奥匈的皇室，对欧洲不利。甚至也有一个分析说，这个威廉二世最终啊推动一战的爆发，有一个因素是他不能接受萨拉热窝那个刺杀事件，因为刺杀他是奥匈的皇储。另外英国呢，在欧洲人家也是君主制，当然也立宪了，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吧，他们是支持袁世凯。袁世凯当时代表清廷和革命党打过仗嘛，而当时这革命党主要是控制南方，双方的博弈到什么程度啊？革命党说，一旦英国要敢支持这个大清国啊，这个满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不再保护在长江流域的英国人的利益啊。所以英国人对于这个清廷他也没什么感情，那就算了吧。至于日本和英国当时算是同盟吧，所以有人算了算说，当时支持清廷的反而只有威廉二世，因为英国和日本都不支持嘛。但是没等德国这边有什么动作，就威廉二世这还没有什么行动，那边清帝退位了，共和了，民国刚刚建立，威廉二世就曾经找这个袁世凯，通过一个倾向于君主制的人叫梁敦彦啊，向袁世凯吹风，说这个大清国啊是没了啊，但是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嘛，需要君主制嘛。另外他暗中拉拢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就说你袁世凯称帝啊，我德国肯定是支持你。你想在清末很多大员啊，包括像李鸿章这样的，对德国是很推崇，德国武器厉害嘛，德国能打仗啊，包括袁家。但是呢，没想到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是83天皇帝梦吗，不得人心呐。他本人也是尿毒症不治身亡，所以威廉二世说就支持中国有个帝制吧，这又押错宝了，袁世凯也不行啊，这皇帝当83天支持不成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就威廉二世对这个中国恢复帝制他是有一种执念，甚至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啊，包括像康有为，他一直自称对这个光绪皇帝是忠心耿耿嘛，对帝制哪怕是立宪那我也认，但咱不能共和。所以康有为对德国，对帝制德国是推崇的，认为这帝制德国比共和法国强大嘛，那我们就得帝制嘛。诸多知识分子里还有一位值得一说，是谁呢？胡思渊。胡思渊什么人啊？就是张勋的谋士吧，幕僚。所以你看啊，这个德国是1871年就打败法国之后完成统一，就普鲁士统一了德国。那我们讲这个时候威廉二世他是威廉一世的孙子呀，这个时候他是德国皇帝，他是力主大清国复辟，你别搞民国。其实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啊，一个是有很多大员，我们讲了对德国有好感，很能打仗，军队厉害啊，武器厉害啊，那就是人家先进啊，人家是君主立宪，那咱也立宪吧，共和是不行的呀。到大清国覆灭之后，一帮一老一少又跑到青岛密谋复辟，那背后呢还是威廉二世的推手啊。1914年一战爆发，当时日本英国这是盟友关系啊，跟德国打仗啊，青岛是谁的，在德国人手里啊，抢吧。那这时候威廉二世呢关注欧洲啊，顾不上大清国复辟这点事儿了。到了1917年，威廉二世呢又提出来复辟清朝的这事儿，他是让传教士送给老乃轩一封信，这个老乃轩也是一个铁杆复辟派啊，他搞过这个尊孔文社，实际上就是一老一少在一块商量复辟的事儿吧。老乃轩他是这个清末的礼教派的代表人物吧，他拿到威廉二世的书信很高兴，到北京找溥仪，甚至他还劝这个溥仪和德国的皇室联姻，那这样是不是德国人支持我们力度会更大一点啊？ 那你说打着仗呢，欧洲人那自刀见红啊，这德国是战争的主角呢，威廉二世还有这个闲心忽悠中国这复辟，恰恰是因为战争，当时欧洲战场焦灼状态，局面对德国越来越不利。1917年2月，美国宣布和德国断交，那很快会宣战的。那至于在中国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入战争，就是参加一战呢。一战爆发之后呢，梁士仪曾经劝袁世凯对德国宣战，说德奥肯定要战败，但袁世凯呢，他算是德粉，他不认为德国会战败，而且德国人承诺帮自己登基呢，当皇帝呢，所以犹豫。随着一战深入，各国呢最终就得站队啊，各种投入啊。英国沙俄又想到中国，中国人口多呀，跟北洋政府那商量，给你贷款啊，给你援助兵工厂啊，你能不能参战呢？派兵啊。有意思的是日本，日本和英国和沙俄是一波的，但他们并不赞同中国参战，他们阻挠。到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做大总统，但实权在段祺瑞那儿。那段祺瑞对当时的局势也是有判断的，他想遏制日本人入侵，他觉得参战是条路，而且德国必败，所以段祺瑞的想法是呢，我参战，我成了战胜国，那日本在中国的这个权益，我能夺回多少算多少，能多少遏制就遏制嘛，我战胜国了嘛，能拿到利益嘛，至少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我能拿回来吧。这样1916年10月开始就秘密和英国商量中国参战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呢，日本不干，那么协约国又希望中国参战，所以协约国跟日本商量，这么着啊，你就让中国参战，将来呢战争结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你，这行不行？日本答应。你看有这个幕后交易。这时候美国节外生枝，美国说日本独占山东这不行啊，反对段祺瑞对德国宣战，又开始拉拢黎元洪。所以你看在国内呢，一个是日本英国支持段祺瑞参战，另一方面美国支持黎元洪反对，这个府院之争啊，背后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子。那至于德国呢，知道这个协约国忽悠中国参战呢，如果中国参战，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力量啊，那对我不利啊，所以最理想的你中国参战站到我德国这一边，但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德国败相已露，像段祺瑞那位下围棋很厉害的啊，他养着吴清源呢，就他很清楚知道德国打不赢，那我参战我是站到德国对立面的，所以威廉二世也知道中国参战也不会站到自己这一边，那就别参战为好，复辟吧。哈，这时候出了件事儿，就是1917年2月24号，德国一条潜艇啊打沉了一条法国船，船上有500多华工啊。这个事儿摆在这儿，北洋政府对德国得有个态度啊，你这无限制潜艇战我们不干啊。3月14号，民意汹涌啊，北洋政府和德国断交。4月6号，美国又对德国宣战，美国也是拿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做理由嘛，先断交后宣战。那现在眼看着中国也要对德国宣战呀，怎么办？威廉二世这边说，这么着吧，马上推动中国国内复辟，复辟大清国啊，你们内部自己搞嘛，这样减轻我的压力。德国公使呢找了张勋，向张勋提供了2700万元的金钱的资助，而且有铁路啊可以帮他运军火。这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个争斗也到了高潮，黎元洪，我是总统啊，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呢不承认这个免职令。这时候张勋就有机会了，我要入京调停嘛。你说德国当时也很困难了，他哪顾得上啊？另外就中国人看不出来吗？当时德国宣传机构都在吹，毕竟德国是打败了沙俄的，这是真的。另外沙俄这不二月革命吗，那个罗曼诺夫王朝不都崩盘了吗？所以当时看德国吧，你说优不优势的，至少不在劣势。张勋认为德国这个大腿可以抱，但是没想到他这复辟这12天嘛，国内反应很大呀。段祺瑞马上组织讨逆军和张勋对抗，协约国也知道德国这密谋满清复辟，这哪行啊，所以很快这个复辟被平定。张勋跑了吧，他跑到荷兰使馆，有说法也是德国人帮忙。至此一个是威廉二世这所有的想法啊落空，再就是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成为定局。那是8月14号，1917年8月14号，北洋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之前和他们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1年后德国战败投降。
1: 从昨天到 到明天，从历史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心跳平稳啊，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信号，但生活中有不少人时常出现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等等不适的症状，这些症状大多与我们的心律失常是息息相关的。如今啊，心律失常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了啊，像是一些年轻人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熬夜劳累、饮食不规律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深受到我们心律不齐的困扰。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心血管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全面认识我们的心律失常，同时来详解发病原因、典型症状以及危险的信号，教大家来科学守护心脏健康，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我们心律异常的困扰。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立卓医生，很高兴能在中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
0: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如果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我们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认识啊，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日常我们这个心脏乱跳啊，刚才介绍中说的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总觉得心口不舒服，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病症吗？
1: 大家其实简单的理解心律失常就可以，因为它这个真正的要是放开这个内容的话，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心律失常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脏啊，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

0: 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1: 那太重要了，
0: 它给我们身体提供这个动力啊，把肾脏里边的血液啊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它规律的有效的一个跳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人体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心律失常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心脏它跳动，它必然它有这个地方在控制它，
1: 嗯
0: 啊，给它一个规律的一个信号，那么它接受到这个信号以后，它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1: 嗯
0: 啊，这个最高的控制它跳动的地方，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术语叫窦房结，
1: 嗯
0: 啊，这个位置它去发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导到心脏上边，
1: 嗯，
0: 心脏接收信号以后，它按接收的信号去规律的去跳动去，
1: 嗯
0: 啊，那么它发放信号的这个速度其实是相对有一个范围，那么每分钟在60次到100次。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心率为什么是在60到140之间，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是这个一个频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那么这个信号它发生的位置出现了异常，
1: 嗯，
0: 不是窦房结发出来的，
1: 哦，
0: 或者是它是窦房结发出来的，但它发出来的速度过快，
1: 嗯，
0: 过慢，或者是不齐，
1: 嗯。
0: 那么导致的这种心脏跳动节律失去了一定的规律性，
1: 嗯，
0: 它就是心律失常，
1: 嗯，
0: 这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还有一种，我这个信号在心脏传导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位置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它也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管它出现这种信号控制的异常，还是信号传导的异常，都会导致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快慢也好，不切也好，
1: 嗯，
0: 出现了问题。那么统称叫心律失常。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心律失常是对于我们这方面疾病的一个统称，它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咱们心律失常。
0: 对，
1: 嗯，
0: 心律失常的原因是很多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其实就是说，嗯，比方说熬夜，
1: 对，这个比较常见，
0: 现在年轻人可能生活不规律啊，
1: 嗯，
0: 熬夜呀，啊，包括我们饮食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1: 嗯
0: 啊，过盐过油的一些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喝咖啡，
1: 嗯
0: 啊，浓茶，
1: 嗯
0: 啊，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啊，体位的剧烈的变化，
1: 嗯，
0: 以特别大的剧烈的运动，都会可能会导致这种心律失常的出现。
1: 嗯，所以说这个心律失常，其实不管它是初期表现还是病程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是吧？
0: 一般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对对，
0: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1: 哎，我这个心脏跳得太快了，我心慌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情况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可以感受到。
1: 嗯，
0: 一个是心慌，有的人是那种，咱们其实就是平时我们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在这儿跳动，
1: 嗯嗯，
0: 那么我感觉到了，
1: 嗯，
0: 其实这种心慌的感觉，心悸的感觉，那么它不一定是快了。他有时候慢了，
1: 嗯，
0: 不齐了，他也会感觉到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完全是都是心慌的感觉，
1: 嗯，
0: 一部分就跟我们坐那种海盗船那种失重的感觉，
1: 嗯，
0: 大家说哎心脏够不着了，
1: 哦，
0: 感觉一下跳到了嗓子这个位置，
1: 嗯，
0: 下不去了，啊，有些人还有这种胸闷啊，甚至胸痛的感觉，啊，
1: 嗯，
0: 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刚才雨桐老师说这种，哎，就是说这种心悸，
1: 嗯，
0: 感觉心慌。跳得不舒服啊，这种感觉。
1: 嗯，有两个名词啊，让李准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心律失常，和大家经常说的心律不齐，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心律不齐只是心律失常其中的一种的表现。
1: 嗯，
0: 啊，它。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控制心脏跳动的最高司令部，
1: 嗯，
0: 它给一个规律的信号，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心脏去在60到140之间去跳动去。那么你不齐是其中一种情况，它跳得过快，比方说超过了100次每分钟，
1: 嗯，
0: 或者过慢，小于了60次每分钟，
1: 嗯，
0: 也都属于心律失常。
1: 哦，
0: 所以不齐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1: 哦，就是跳得过快或者过慢也是属于心律失常，
0: 对，
1: 而不是说您感受到了他跳的哎少跳了几下，
0: 对，
1: 或者是突然有这么几下，
0: 对，
1: 哦，
0: 我们有时候你感觉到心脏空了一下，
1: 对对对，
0: 有的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早搏，
1: 嗯，
0: 就是他提前不给他跳动的时候，
1: 嗯，
0: 意味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信号，
1: 嗯，
0: 那心脏提前跳了，跳完以后，心脏我们叫专业术语叫代偿间歇，
1: 嗯，
0: 它其后边就会空的时间稍微比正常节律要长一点，
1: 是的，
0: 你就会出现一种哎停跳感，
1: 嗯，
0: 这种间歇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嗯，李主任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来解释了，咱们日常中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0: 稍微一熬夜或者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一些激动情绪的时候，您会觉得哎，这个心跳有一点不平稳了啊，咱们说的这个心律失常了，可能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那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啊，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心跳乱到底属不属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诱发原因啊，除了我们这些外界因素导致的，还有哪些诱发原因会导致我们心律失常呢？
1: 其实心律失常有好多种原因，
0: 嗯
1: 啊，它的病因和诱因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
0: 嗯，
1: 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这种心律失常的原因啊，一般就是像生理性的，刚才说到的这种啊，老过度的劳累啊，熬夜呀， 喝浓茶，
0: 嗯，
1: 喝咖啡，
0: 嗯，
1: 情绪激动啊，等等。当然，它还有一些这种病因，就是说，病理性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就有心脏的基础疾病，
0: 嗯，
1: 啊，冠心病啊，啊，高血压呀、啊。啊，其他的心脏瓣膜的问题啊，心肌本身的问题啊，啊，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心肌炎，对吧？感冒以后导致心肌炎呀、啊，它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心律失常。
0: 嗯，
1: 啊，
0: 还有我们这经常说的遗传的因素。
1: 对，遗传因素那种是一些，基因的问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在心脏以外的因素。比方说甲状腺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有甲亢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代谢率比较高嘛，
0: 嗯，
1: 会出现哎这种早搏，出现房颤，出现心跳的过快，
0: 嗯，
1: 那么一些贫血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心跳的过快，
0: 嗯
1: 啊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怀孕的因素啊等等，其他一些病理和生理的因素都可能会出现。
0: 嗯，那初期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也要一并去检查咱们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等等。
1: 一般情况下早搏的数量并不多，
0: 嗯，
1: 或者心跳并不是很快的话，
0: 嗯，
1: 我们不会先上来就考虑它是不是甲亢的问题。
0: 嗯嗯，
1: 啊，什么时候考虑甲亢，一般是往往是心跳过快，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说甚至这个病人是来的时候是一个房颤，
0: 嗯，
1: 首次发现的心房的一个颤动，这种房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关注一下，他这个甲状腺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甲亢啊，再去进一步的去检查。
0: 嗯，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这个原因还有症状哈，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大家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还是说，哎，我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心脏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提醒我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其实我们人群中这种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嗯，对，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早搏，
0: 嗯，
1: 你感觉心脏空了一下，有一下间歇，
0: 嗯
1: 啊，我们就是说这种房性的早搏，心脏不是有心房有心室吗？
0: 嗯，
1: 就心房来源这种早搏，那么在正常人里边可能有60%的人会存在这种情况。
0: 对，
1: 你说是100个人有60个人有这种情况，
0: 嗯，
1: 都需要治疗吗？其实是不用的。一个我们要根据他这种症状的轻重，
0: 嗯
1: 啊，他如果偶尔就那么一次两次啊，每次都跟那个比方说熬夜相关的一些诱因，我喝了一杯咖啡，
0: 嗯
1: 啊，他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特别多检查，除非发作的频繁或者发作的次数很多，还有就是说经常的这种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状，
0: 嗯，
1: 胸闷呀、气短呀，那我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
0: 嗯，
1: 但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这种偶发的这种不舒服，
0: 嗯，
1: 我们可以去先进行一个观测，如果是发作比较频繁，我们可以去让医生去给听一听，做心电图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
0: 嗯，如果说这个情况是偶尔出现了一次，
1: 对
0: 啊，因为一些外界因素导致的啊，比如说有一事儿让您觉得很紧张啊，或者是晚睡了、熬夜了，最近精神压力大了，偶尔出现的这些心律不齐，您可以再观察一下。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经常出现，
1: 如果说要是经常出现，还是建议大家进一步的一个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我们看一看早搏或者其他心律失常的情况，早搏数量是多少，如果不是早搏有没有其他心律失常，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决定下一步的处理的方案。尤其是什么，就是说他本身心脏就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他有冠心病，明确的冠心病的啊，明确的心脏的功能不好的心衰的，明确的这种心脏瓣膜病的，那么这种患者我们更需要去注意啊，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心慌啊、不舒服啊，及时的要就诊。就诊的目的并不是一定我要把早搏给他治疗的怎么怎么样，而是我要需要把他这些基础的疾病给他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药物的调整，进行一个控制啊。早搏往往是这些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而不是

0: 说我去针对早搏去实验用药去，
1: 不继续去治疗它啊，
0: 我是治疗基础病为主，
1: 嗯
0: 啊，然后进而让这个早搏的情况或者其他心理失常情况得到了一定的减轻和缓解。
1: 嗯，其实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病也很常见啊，在通常的这个生活中您遇到以后也不必惊慌，但其实心律失常如果是严重发作的情况下，这个其实也是非常
0: 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的。
0: 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围，
1: 对对，
0: 从最轻的我们不需要进行它处理的那种情况，到严重的恶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那么是致命性的。
1: 那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是之前就会有基础病的这一部分朋友会患吗？还是说，哎，我会确实会突然有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像急症一样的发作呢？
0: 恶性心律失常往往发生在这种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基因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它先天性的这种心电图，包括这种心脏的传导，它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基因的问题导致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有基础的心脏疾病，
1: 嗯
0: 啊，比方说有冠心病。或者说一些年轻人平时根本不注意，他可能有冠心病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那这种人群这种突然突发情况的这种风险就会很高，
1: 嗯
0: 啊，比方我们经常的有时候看到新闻上嘛，包括日常生活中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包括电视的一些节目中，我们看到还是做什么除颤呀，对吧，这是针对我们这种恶性心律失常一种抢救的措施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比方说心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失颤，需要我们去给他电除颤、电负率去，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致命性的，好多患者没有来得及到医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出现这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啊，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救治而导致的。
1: 看似是一个小病啊，但其实它的危险因素还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心律失常。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河北医科大学第2院耳鼻喉医科张海。

0: 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呐、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043。好，那刚才呢，李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律失常的一个基础认识啊，还有简单的症状的辨别。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个辨别的时候，作为老百姓自己来说，在辨别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心律失常典型的一个身体表现有哪些呢？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吗？心跳加快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跳过慢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能感受到的吗？或者还有哪些比较隐匿的症状呢？
3: 其实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啊，那就是出现这种早搏或者是过快、过慢啊这种不齐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啊，或者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听一听自己心脏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出它是快了还是慢了还是不齐了。你感觉到的就是刚才雨桐老师说的一种啊，我就感觉到了心里边心慌，心悸啊，
2: 胸闷，
3: 感觉这种胸闷的感觉啊，感觉这种够不着啊，是这种心脏失落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啊，自己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啊，手腕这个位置对吧，中医把脉的这个位置，摸一摸的脉搏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啊，是 失去，没有这种规律性，
2: 嗯，
3: 出现了哎不齐，突然跳的哎空了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嗯，
3: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如果尤其是发作比较频繁，
2: 嗯，
3: 那我们可能做个心电图或者找医生给你听一听，
2: 嗯，
3: 啊，去进一步的明确他的情况去。
2: 嗯，这个是需要您在冷静的情况下去那啥的，可以让家属嘛，
3: 可以让家属帮忙，
2: 家人帮忙去。
3: 现在我们好多那种其实测血压的，
2: 嗯。
3: 那种血压计电子的，它也能提示你的心率的一个快慢，
2: 哎，或者是
3: 能提示
2: 朋友们带着电子表啊，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记录。
3: 对
2: 嗯，
3: 现在有些电子手表的功能，它还能简单的把心电图给你拉出来，
2: 嗯，
3: 我们可以看看它能提示你这种哎有没有早搏，有没有过宽或者过慢这种情况出现，
2: 嗯，
3: 啊，当然有的时候我去医院查去了，我发现没有，
2: 也没事儿，对，嗯，
3: 那会儿不没有症状，没
2: 对。
3: 啊，这种情况因为心脏它就是这样，
2: 嗯，
3: 它不发作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可能那这种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心电图，
2: 嗯，
3: 啊，做一天甚至三天七天我们长程的这种心电图，要背个小盒子，
2: 嗯，
3: 哎，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作，那么发作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
2: 嗯，
3: 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明确是什么情况。
2: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个症状啊，像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说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脏方面的症状了。那出现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就是心律失常的表现吗？
3: 不一定。
2: 嗯，
3: 我们好多情况都可以出现心慌啊、胸闷啊、包括这种心跳这种急促的情况。
2: 嗯，
3: 比方一些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叫心绞痛，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名词。
2: 嗯，
3: 它好多人表现并不是一种疼痛，其实典型的心绞痛表现是什么？是这种胸骨后，或者剑突下，也就是上腹部啊、胸骨后这种位置的憋闷感，
2: 嗯，
3: 压迫感，啊，跟压块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
2: 嗯，
3: 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脏的缺血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啊，那么这种出现这种胸闷、心悸啊、心慌，感觉不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但不一定是，
2: 嗯。
3: 有时候我情绪波动的时候，我可能查不出任何问题来，但也会有这种心悸的表现。
2: 嗯，
3: 所以它这种症状提示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不是说心律失常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症状？
2: 嗯，
3: 也有可能是这些症状代表的其他的问题。
2: 嗯，好，那总之我们出现这个症状啊，如果是经常出现，
3: 对，
2: 您自己没办法判断的话，还是第一时间去专科医院，
3: 对，
2: 让医生帮您判断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3: 尤其是你又找不到明确原因，比方说我休息也没有问题，
2: 嗯，
3: 对吧？也没有情绪的一个明显波动，没有过度的劳累啊，也没有一些喝过浓的咖啡啊、酒啊，
2: 嗯，
3: 包括什么这种浓茶呀，尤其是出现什么情况，我这种不舒服跟活动是有关系的时候，
2: 嗯，
3: 活动的时候会明显，
2: 嗯，
3: 休息的时候会好一点。更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
2: 嗯，
3: 来明确这个情况。
2: 嗯，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心律失常的症状，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症状的心律失常呢？
3: 嗯，
2: 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风险的地方？
3: 这个也很常见。
2: 嗯，
3: 其实这种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3: 我们在临床包括在门诊啊，在病房啊，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有些病人他一天的，你看背了个动态心电图，他一天的早搏可能就几次，十几次。超不过100次，对吧？他会症状很明显，他一下早搏，一次早搏，他就会胸口感觉这个心脏下不来，憋得慌不舒服，他会半天缓不过劲儿了。有些病人我们经常会做到这种，哎，背了个盒子，他发现一天当中大概10万次的心跳，他有1万次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早搏，他没有任何
2: 感觉，
3: 没有感觉，
2: 嗯，
3: 过度的感觉和没有感觉其实都是不太好的。过度的感觉我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些处理，对吧？他早搏那么几次，我没有投入处理，我可能会给他进一步的优化他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注意休息啊，用一些调整睡眠的呀，用一些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改善这种自我感觉这种症状。那么对于没有感觉的患者来说，他1万次以上的早搏，尤其是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早搏，他即使没有感觉，我可能也需要给他进一步的去干预。
2: 所以这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两种情况。
3: 对，极端两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它这种症状会提示你会有这种相应的一些问题。
2: 嗯，
3: 但是它不是跟你早搏的多少或心律失常的快慢有完全对等的这种感觉。
2: 嗯，那如果这个长期的去忽视心律失常啊，我们说这有的朋友他确实也没什么感觉啊，那如果长期忽视不去治疗的话，会诱发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3: 这个还是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生理性这种，
2: 嗯，
3: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你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0: 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干预的，但是干预的情况我刚才也提到过了，不是我针对他这个食道去用很多药物，而是我可能去根据他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种情况，给去给他优化冠心病的一些治疗药物，来减少这种心脏的这种我们一般情况这种早搏多的时候，冠心病的时候可能跟供血也不好有关系，来改善他的供血，来进一步的达到这种心律失常减轻和好转的目的。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检查方面啊。如果有些朋友怀疑自己有心律失常，在确诊的时候是需要做哪些相关检查的呢？刚才您其实跟大家说到两个，一是日常的这个心电图，这个是其实每年健康体检大家都会做的。如果健康体检我们做心电图没有办法去抓取您早搏的那一部分情况的话，那可能会需要长期带一个去监测心率的那个盒子。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金标准吗？
0: 其实这个没有说哪个是绝对的金标准。其实我逮住了，他发作的时候我把他逮着了，
1: 就刚好，
0: 我刚刚好。但是好多时候我可能发作的并不多。
1: 对。
0: 发作并不频繁，那么我心电图做不着的时候，我可能去需要用这种动态心电图，一天的不行，可能有30天的、7天的这种长程的去给他记录这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记录上有没有提示这种心律失常？当然我们心律失常好多种类型，刚才说到的早搏呀、不齐呀、过慢呀、过快呀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同的心律失常，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详细的甚至一些侵入性的检查。比如说对于一些频繁的发作心跳过快的患者，那么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对，
0: 跟我们活动有关系，
1: 对，
0: 喝了咖啡了，运动了，激动了，我们做心电图偏快，但是它是正常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我们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关注它。有一部分患者，我们就临床上常见的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叫阵发性的。那么他通俗的讲心脏里边我们说正常我们是沿着一条路往下传这个信号，那么他可能多了一条信号。多了一条路，那么在这个路也能往下传的时候，它可能会两条路之间来回转圈儿。那么这个圈儿一旦转起来，它会快速的让我心脏去接收信号去跳去。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室上速的其中一种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其他一些检查。这种情况往往它有一些特点，突然发生，突然终止。而窦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慢慢出现，它有一个原因。我跑步了，运动了，激动了，慢慢快，慢慢降下来。那这种室上速的话，它可能是突发的快，说到正常，一下就恢复到正常。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有这种食道的调搏。就是通过一个小的一个电线电极，我们通过鼻孔下到食管里边。我去刺激心脏，然后去测心脏里边一些情况。通过我这个发信号，让心脏跟着我去跑去，我来检查它有没有问题。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都适合，不同的情况，如果需要这个检查，我们去进一步检查。还有就是说，如果明确的，比方说我心电图我逮到了它这种，
1: 恰好捕捉到了，
0: 逮到了这种室上速的发作，或者是我们这种，比方说甚至是有室速，就是更风险更高的一种情况。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心脏电生理的检查，就是我通过穿刺血管的方式，把这个电极啊放到心脏里边去，放到不同的位置，就跟电工测这个线路短路不短路，这种情况一样，我去给他测试去，在测试的过程中，我给他找着问题的根源在哪儿，然后如果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干预。刚才提到的多根神经那种，我可以把它那根神经给它消融，通过热能的方式，要把它消掉。消掉以后，它这根神经不存在了，它只能沿正常路走了，这种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1: 这个说到一些手术治疗的方法了啊。那我们具体展开来跟大家说说吧。目前临床上，咱们针对心律失常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主流的治疗方式呢？
0: 其实主流的方式一个就是说，一部分好多人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
1: 比较严重的这部分
0: 一些轻症的，我们不需要特殊干预。
1: 药物还需要吗？
0: 药物根据它比方说早搏，早搏的情况，早搏的多少，早搏的位置，它的风险，我们肯定有一定的药物的一个干预。在药物以外，我们可能就是说，一些特殊类型的心律失常，比方说刚才说了1万次以上的室性的早搏，频繁的室性的心动过速。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射频消融的方式，解决掉。解决以后， 他就不需要再长期的服用一个药物了。

0: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心律异常啊，比方说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了，叫心房颤动、房颤。那么这个房颤来说，其实是咱们人群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在7.5%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心房颤动。它的特点是什么？心跳跳得特别不齐，而且会很快，啊，还有就是什么？因为跳得很不齐、很快。那么心房相当于没有规律的收缩的话，心房里边就容易长血栓。那么一旦心腔长血栓以后，血栓掉了，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掉到哪儿。
1: 对。
0: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掉到脑血管，引起脑栓塞，那么掉到肾脏动脉啊，引起肾动脉的栓塞，长细胞上的动脉，对吧？各种位置的动脉都会引起栓塞，所以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对这房颤这一类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他这种房颤的情况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还是永久性房颤，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药物的方式降低他的心率，让他不跳得不太快，用上抗凝药让他减少血栓的风险。
1: 那我们这个药物治疗能够治好吗？咱们说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吗？
0: 对于房颤来说没有治愈
1: 哦，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针对这个房颤患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内科来讲就是通过接入视频消融的方式，把这个房颤给它消融掉，来改成让它转复成这种窦性的节律，一个正常的节律，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减少这种心衰的风险呀，减少这种栓塞的风险等等。
1: 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主流的方式哈，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关于心律失常，它是分轻症和重症的。轻症的治疗可能您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甚至可以再继续观察。如果是重症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的话，是需要立马手术吗？
0: 手术的其实不一定是重症的。你像室伤素的，刚才我说到可以做视频消融，对吧？包括他的话，他可能就会平时的话反复的发作，突发的心跳快，突然的终止，它反复的发作可能就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种情况我可能通过介入的方式去给它解决。而且室伤素这种，它是尤其阵发性的室伤素，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来预防。我发作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药物来给它转复过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时你说我吃哪个药可以减少发作，或者不发作，没有，
1: 那没有办法预防。
0: 对，所以说这种，而且这种接入消融的方式效果是很好的。我可以通过，如果明确的室伤素，我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心律失常啊，比方说一些早搏比较多的、室噪比较多的、室速的，我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那么对于一些高危的，比方说恶性心律失常，病人就是说心冠心病啊，或者心衰啊，他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这种室速，室颤。那室颤的时候，当时我肯定是需要给他紧急的救治去电复率转复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我可以通过一定植入性的这种除颤的一个机的方式，我们叫 ICD 或者说 CRTD， 给他把这种除颤仪给他放到身体里边去，那么他会监测他这种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他判断出来需要干预的时候，他会通过放电的方式，就是把它给转复过来。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作用就是和我们急救的时候在体外这种除颤仪是一样的作用。但只不过它是这种对于这种风险，因为风险我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能预估那当然最好，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预估的，
1: 对，
0: 我也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我这种对这种高风险的患者，严重的心衰的病人，频繁的室速室颤的病人，冠心病的这种病人，还有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基因问题的导致这种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植入性的方式，把起搏器、把这个除颤仪啊给它放进去。如果它出现的时候，它会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
1: 好的，就我们这干预方法还是很多的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你有什么问题？
2: 主任好，主任好。我是这样，我是今年60岁，我那个两年之前吧，就是感觉心跳老是停， 我就去医院了，看了，他说是心律不齐，还是那个窦性心律，就是偶发那个房性早搏，还给我开的药，开的药就是吃擦冰阿司匹林跟那个93美。
1: 嗯，
2: 就现在吧，现在就那个两年了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偶尔反正有的时候不舒服，但是不停跳了。那以前我就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两三下停一下，十来下停一下。我自己摸的能摸出来，
1: 嗯，
2: 做的这个心电图是那个窦性心律吧，偶发房性早搏。
1: 用药已经用了两年了，是吗？
2: 对对，
1: 嗯，
2: 就是现在症状基本上没有了，有时候偶尔那个不太舒服，但是不停跳了。就是说我现在吃这个三种药，就是说还用不用换药，还用不用那个停药不停药？
1: 嗯，
2: 我问一下
1: 李主任。
0: 好嘞，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当时除了这个心律不齐之外，有没有心脏其他的问题？
2: 心脏别的没有。别的没有。
0: 阿司匹林包括他汀，这两个药，它因为它是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药物，当时跟你说有没有冠心病没有？
2: 它是属于冠心病了吧？反正那个报告上面写的那个 B 超上写的就是心律不齐。
0: 好嘞。
2: 三尖瓣少量反流，
0: 嗯，
2: 这个轻度升高，
0: 嗯，
2: 这个轻度的一个升高，
0: 嗯，行，好，我大概了解你这个情况。因为两年前就诊，他这个当时给用的阿司匹林、他汀还有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当时肯定有心律不齐，提示有房早。这种情况就刚才我其实节目中已经提到过。那么你的早搏，它有可能跟你这个冠心病是有关系的。那么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以治疗早搏为目的，那么我们通过冠心病的一个治疗，包括阿司匹林、他汀的一个应用，那么把你冠心病这种心肌缺血的一种症状改善，那么早搏相应的也会减少。美托洛尔它是一个多面手，它不只治早搏，那么它也同时也是一个治冠心病的药物，它同时也是一个降压的药物，同时也是一个治心律失常的药物，同时还能治心衰，所以它有多方面的作用。那么对你来说，如果明确的以前说过有冠心病的这个病史，我建议您这几种药还继续吃，因为现在症状也明显好转，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冠心病并不明确，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那个病史但是看你用药来说，应该是考虑是诊断过的，可以进一步的明确一下血管情况。你可以在门诊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了解一下冠状动脉这种狭窄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我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再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和那个他汀啊？至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这个药物，我建议您还是可以继续服用。因为你现在做心电图是不是还是偶有的早搏偶发的，还是会有？
1: 最近检查过吗？
2: 对，没有，吃的药呢，感觉没有什么症状，我也就没有检查，一直在吃。
0: 对，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早搏你可以去门诊，我们复查一下，你可以背个动态心电图，明确一下这个早搏的情况。如果明确有冠心病，这三种药即使你没有早搏了，我也建议您继续的去服用。
2: 行，这三种药还继续是吧？
0: 对，如果
1: 最好是
0: 有冠心病，
1: 最好先检查一下。
2: 行，
0: 好吧。
1: 如果检查没有太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可以继续吃的，另两个可以停一停。
0: 如果说，咱们做，我比方说做了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我发现血管压根就没有斑块，没有狭窄，
1: 没事儿。
0: 那我像阿司匹林就可以不吃的。
1: 你
0: 像那个他汀，如果说血脂也不高，
1: 对，
0: 血管也没有斑块，冠脉也没有狭窄，我也可以不吃的。只是单纯那个早搏的问题了，对吧？如果确实明确是有冠心病的，那几种药是都需要
1: 还是要继续吃的。
2: 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嘞，哎，受限了，再见。
0: 不客气，
2: 谢谢好嘞，
1: 再见，
2: 好的。
1: 我们继续来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后台听众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情绪激动、熬夜以后心跳紊乱，这个情况需要就医调理吗？
0: 如果说明确的，每次都是过度的劳累，心跳出现这种问题，包括这种熬夜呀、 建议还是如果说发作很频繁，每次都这样，可以做个心电图，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你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哪种性质的这种心动心律不齐，只不过单纯的，比方说单纯的就是房性早搏，发作次数也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方法，
1: 哎，先调整调整，
0: 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朋友留言问到了，心律失常长期服药，有一些注意事项吗？这个其实跟刚才热线问的问题有点相似啊。
0: 对，是这样，就是心律失常，它的药物有几大类，我们一般常用的有四大类的药物，老百姓讲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吧？
1: 不想长时间吃，
0: 每一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都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说它都有它的副作用。我们心律失常药物的应用也是相对比较谨慎的，那么根据它基础的疾病和心律失常的类型来决定这个药物的应用，用的种类，和用的剂量和用的时间的长短，所以说不好说笼统的讲我这个药物应该是怎么去用，或者说有多大的副作用，每个人反应也不会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的回答哈，为我们的后台听众也回答了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谢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咱们说的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来治疗啊，这方面的知识。好，再次谢谢李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

0: 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啊，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0: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0: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好，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

0: 是这样的哈。
1: 嗯，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
0: 嗯
1: 啊，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就发脾气了呀？
1: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啊。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

0: 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0: 对，哭得越厉害
1: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0: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0: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啊。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明白了。
0: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对，
0: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1: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0: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0: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0: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我有这种能力，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0: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啊，拥抱，
0: 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里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是的是的，我们 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0: 对的。
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是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是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0: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1: 啊。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在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0: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的，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1: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1: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0: 对的。
1: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0: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1: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0: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1: 要求，
0: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1: 对，
0: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1: 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0: 是
1: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0: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0: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1: 是，
0: 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1: 舒服点，
0: 就松下来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1: 对，
0: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1: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0: 对，
1: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0: 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没那么难，
1: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0: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是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1: 对，
0: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那我试试呢，
1: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0: 对，一试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1: 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0: 是，
1: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0: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个情绪疏导也好。

0: 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啊，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0: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1: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0: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1: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0: 明白了。
1: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0: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大宝宝也是。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1: 对，大人也是。
0: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1: 对，是的。
0: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0: 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0: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0: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0: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哈，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 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
0: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是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 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
1: 嗯
0: 啊，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
1: 嗯嗯、
0: 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
1: 嗯。
0: 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
0: 嗯，
1: 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
0: 嗯嗯，
1: 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0: 哦，
1: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
0: 嗯嗯、
1: 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
0: 嗯，嗯
1: 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
0: 嗯嗯、
1: 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嗯。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
1: 嗯、
0: 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
1: 嗯，
0: 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1: 对
0: ，OK， 好、嗯，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嗯，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
0: 嗯
1: 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啊，我也看过这个。
1: 哎呦，当时
0: 心都化了。
1: 哎，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
0: 嗯嗯，
1: 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我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
0: 嗯，
1: 哦，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
0: 嗯，
1: 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
0: 嗯，
1: 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0: 嗯，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嗯，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嗯，
0: 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
1: 嗯，
0: 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仅剩最后16天的时间了。那么最后的这10多天时间当中呢，有很多同学的心中啊，此刻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矛盾。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说，就剩这么10来天了，大局已定了，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呢？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过程当中，说最后剩这么10来天了，我得疯狂的刷题，然后熬夜的赶进度，然后想靠突击来创造一些奇迹。有的人陷入到这种迷茫的摆烂过程当中，有的人会陷入到盲目的内卷过程当中啊。其实两种极端的心态啊，在最后这个冲刺阶段都是大忌。那么高考倒计时的这10几天，我们英语作为主科到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最后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效的努力，找准核心的方法，稳稳地守住分数来冲刺一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三教学多年，带过7届高考毕业班，深耕高考英语命题研究的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1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您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高考的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稳住心态冲刺这个高分。那么首先您先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心态哈，您先说一说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我也是非常理解同学们当下的这两种状态。因为这是每一届高三最后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首先就是最后这10几天呀，绝对不是无用的空白期，它也不是学生成绩的一个定局期。其次，最后阶段如果盲目熬夜疯狂刷题，不仅不能提分，反而会大量的丢分。我从教多年以来哈，我最深刻的一个教学感悟就是，高考最后这10几天备考逻辑彻底的和整个高三全年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高一高二还有高三上学期，我们拼的是积累，是刷题量，是新知识的储备，但最后这10几天拼的不再是聪明，不再是刷题了，拼的是状态、心态、细心、节奏还有精准度。今天我将把最后这10几天高三英语有效的备考逻辑，还有落地方法、时间规划、避坑要点分享给同学们，帮大家稳住状态，守住分数，实现稳步提分。首先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冷静下来，客观地认清一个备考现实，就是最后这10几天英语很难出现断崖式的、奇迹式的那种高分飞跃。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16天足够让每一位同学把常年丢掉的冤枉分、粗心分，还有那些漏洞分全部都稳稳地收回来。这就是最后阶段同学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分空间，就是颗粒归仓，守住存量，杜绝那种无谓的失分。
0: 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们以前您的学生有没有在这10几天当中还真是这个分数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就是上一届的学生就是有这样。我有一个孩子哈，他叫那个是小许同学吧。高三一摸的时候，英语他当时只考了105分，然后基础是中等的，题型漏洞也比较多。他呢就是做题有点粗心，作文的书写也是比较潦草。一直以来都是就是这个瓶颈，感觉到了瓶颈期难以突破了。最后距离高考就是18天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彻底的放弃以前那种疯狂刷新题呀，放弃了之前那种偏题难题，就是总愿意啃那种偏题难题的这种模式。他就坚持干2件事，一个事儿就是生根错题，还有一个

0: 个就是打磨卷面和模板，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复盘错题，然后梳理错音，背诵作文万能的句式，规范书写格式，最终他高考英语考出了121分。
1: 哇，这突破了十来分，
0: 就这么十几天他就突破了16分，实现了算是完美的逆袭吧。
1: 是，
0: 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天赋加持，他也没有报特别昂贵的冲刺班呀，他靠的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稳住心态，精准发力，然后杜绝了无效的那种努力。所以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更新一种这个备考的认知吧，就是最后这十多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突破未知了，不是攻克难题，而是吃透已知的，稳住会做的，把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摸透了之后，能够颗粒归仓，把所有能拿到的分数都拿到。所以基于多年的高三代班的经验啊，我把最后阶段的备考核心总结为三大核心转向，就是从学新知识转向巩固旧知识，从刷题转向悟题，从全面转向精准。只要吃透这三点，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分数，实现提分的。
1: 好，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核心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首先要转向的是什么？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
0: 首先和大家讲第一大关键转向，就是彻底停止盲目学新，全力巩固旧知识。我观察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性价比最低的无用功，都在疯狂的买最新的模拟卷，背诵那种冷门的生僻单词，钻研超纲难题怪题，跟风刷各种的押题密卷什么的。
1: 对，很多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就觉得最后这十几天我可得就是猛冲一下。
0: 对，但大家要清楚哈，高考英语的命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高考英语核心考察的范围它是极度固定的，有3500个考纲词汇中，真正高频必考反复出题的核心词汇其实只有1500到2000个左右。所以题型的考点套路还有一些陷阱其实3年5年的高考真题它早已经全部覆盖了。所以最后这十多天如果孩子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背诵常年不考的生僻词，钻研高考几乎不涉及的难题，哪怕你背会了，你做对了，那考场上遇到的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看似特别努力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感动的那种无效的备考。
1: 那真正的这种高效的备考是什么呢？
0: 真正的高效备考我认为是还是要巩固旧知识，就是把你学过练过错过模糊的那种知识点，把它彻底变成100%掌握的那种得分点。我给大家整理了3条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人都适用，而且呢能够即刻见效。
1: 先说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就是每日深耕错题本，高频词本，只抓那个核心错音。很多同学的错题本它只是形式主义，就是错题抄了满满一大本，但它从来不再复盘。最后这十多天大家不需要整理新的错题了，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专攻错题本上的红笔标注的那个错题错音。完形填空呢，常年混淆的那种形近词近义词，比如说 raise 和 rise， affect 和 effect，except 和 besides， 这种词它容易混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整理成易错卡片，这样每日咱们就没事翻开看一看。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常常会踩坑的一些错误选项，比如说他那种偷换概念的选项，无中生有的，还有那种过度推断呀等等的干扰选项，我们也要把单独的摘抄典型的例题出来，反复的研读，最后在做题的时候能够形成条件反射，一眼能看得出来他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抓住自己反复错习惯性错的，然后次次踩坑的那种核心漏洞精准击破就可以了。
1: OK，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巩固旧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再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题。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啊，继续来给您说《聊斋志异》少娘。
3: 刚刚过门的少女请求去拜见主母金氏，柴廷斌是何态度？少女自作主张去见金氏，金氏如何故伎重施，假意亲近？少女对金氏恭敬有加，金氏却横眉冷对，拳脚相加，少女作何反应？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2: 少女答应了假媒婆，说我愿意嫁到习大官人家里边给他当个小妾。这假媒婆高高兴兴的回禀了习大官人，美梦夸嚓一下实现了。这习大官人当场啊，心脏病差点都犯了。太好了！一般来说呢，古代娶亲呢得有六礼，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礼仪，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
4: 东京中秦伯爵府袁家特来送聘，主礼塞外大宴活妻一对，奉礼无数。
5: 玉体题四子袁文绍，礼聘圣府交金。恭喜应允，
6: 允。
7: 恭喜袁家，贺喜袁家，万千之喜。贵府嫡四子袁文绍，求亲圣府嫡长女盛华兰，姻亲家达，允。
8: 袁文纯夫妇代袁家尊长，恭谢达允。
2: 但是纳妾的时候啊，可就没这么麻烦了啊。古代娶妻呢是在晚上。您看这个婚姻的婚，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黄昏的昏，因为古人认为女人属阴，傍晚呢则是阳往阴来，所以就会上午接亲，晚上拜堂。而且传统的中式婚礼必须要有三书六礼，这才叫娶妻。没有这个，要么是私奔，要么是纳妾。娶回来的那叫正妻，奔过来的那叫妾室。那这个妾就没有这么繁琐的程序了，也不用特别大操大办，把上千两银子给送到了少家，择良辰宅吉日，一唱小花轿，可就把这个少女给迎接到别墅里了。拜罢了地再拜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完祖先拜高堂，拜完高堂入洞房。有朋友说不对呀，这里边缺一个夫妻对拜呀。各位，在古代男女是不平等的，夫妻那个身份不是互相对拜啊，拜天拜地拜祖先拜父母这都可以，但没有对拜这个环节。至于这位习的官人，他纳这房小妾仪式就更简单了，弄点宴席，喝完酒了入洞房就行了。洞房里边这个少女啊，就跟习廷斌说因为都是在本乡本土，结婚的第二天呢，我也不用回家省亲，但是我得拜望大娘去啊，就是习的官人他的正房娘子那位金氏。习的官人一听，可千万别去啊，这事儿我可一直瞒着他呢，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你这小命都难保。结果这个少女呢是一挑眉毛，叫女为柴曰，君之计所谓燕巢于木，不谋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计不漏，何可得乎？你现在这个做法这个计策呀，就好像通常所说的燕子把这个巢呢住在帘子上，它不管没早晚啊。哦，你把人们的嘴都封上以求不走漏消息，这怎么能成呢？不如早点把我带回家，把事情早点挑明，反而祸事还能小点。柴的官人一听，把之前自己纳的两个妾怎么样，一个被折磨致死，另外一个上了吊了，跟这位少女就讲说一番，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现在只有是金屋藏娇，把你送到他的虎口当中，连骨头渣他都不给我剩。听完了这些，这位小妾少女呢也并不害怕， 他说天下就没有说不能够改变，不能够被感化的人。如果我本身一丁点的错都不犯，他的怒气又会从何发起呢？柴廷斌这儿啊笑了，笑得比哭都难看。哎呦，怒从何起？昧着良心我才能说你没有危险。我那位结发之妻啊，那可真是不讲情理的人，而且喜怒无常，阴晴不定，他嫉妒你呀。就听我的吧，老老实实待着吧。这少女说，哎，我本来就是一个奴婢，你看这自我定位啊，受折磨也是应该的，我尊着他，敬着他，他就不会生气了。柴廷斌一听，理儿倒是这个理儿，但是我觉得怎么你有受虐倾向呢？行了，别扯我那大夫人了，咱俩呀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关灯。本来席廷斌认为呢自己已经是说得很清楚了，第二天呢他还真就有点事儿，出门办事儿去了。结果少女这儿呢穿上一件青布的衣服，叫老仆人赶着一匹老马，让老妈子拿着行李，可就直奔了柴府。到了柴府门前，门子得问呢，找谁呀？老仆人赶紧代答，这是家里的二奶奶。门子一听，哎呦，这是我们家老爷小妾过来了，嚯，长得是漂亮，不是您赶紧跑吧啊，龙潭虎穴也没这儿凶险呐。少女一瞧，哪有你们这么夸张的，头前带路，我要拜见大娘。进了金氏的屋，小妾少女扑通直接就给金氏跪下了。金氏这吓一跳，哎呦，这不年不节的，快起来，什么这孩子啊，长这么漂亮，直接把这个少氏给搀扶起来。少氏呢开门见山说，我呀是习大官人新纳的小妾。金氏一听，你给我跪下。啥玩意儿，小妾？少氏跪到地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始末缘由详详细细讲说一番。金氏越听越生气，哦，坟地里看见就想娶，花着1000两银子去，给迎娶到别墅那儿了，还瞒着我。这腔的怒火都不知道找谁发去，家里边上上下下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唯独自个儿被蒙在鼓中。可问题是，人家这个少女可是来自首的，这小妾长得挺水灵，但是穿得很朴素，态度又很卑微，所以这个气儿啊就消了一点。赶紧吩咐丫鬟拿点绸缎的衣服给你家二奶奶换上。哎呀，今儿这事儿啊，我是真生气，这个薄情寡义之人相当于在众人面前糟践我呀，使我背上恶名，好像我容不下人似的。其实啊，也都是那些男人的不是，朝三暮四的，再加上这些仆人呢没有德行，竟然瞒着我，这个事儿他怪我生气吗？少氏也没换这个绫罗绸缎的衣服，非常真诚的就劝慰他。虽然他纳了我为妾，他似乎呢有点后悔了，但是男人嘛爱面子，面子比命重要，所以没来您这儿向您认错。俗话说大人不服小，以理论之呢，妻子对待丈夫就像儿子对待父亲，妾对待夫人一般。您看我这么尊着您，您总得给他留点面子，以前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积怨呢就可以消失于无了。我呢也不打算回别墅住，就住在这个院，随时随地的听候您的调遣呢，我得在您的身边服侍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金氏再想发作也抓不住这个理由了，心里边虽然不高兴，但是马上命令丫鬟们给少女打扫干净一个房间，让她就住在这儿了。说这回金氏怎么就不吃醋了呢？第一，她要观察一下这个少女，别看年纪不大，这么懂礼数啊，能说会道的，看来还认字儿，还读过书，到底有什么手段，有什么手腕，有什么目的？他这是以退为进呢，还是真心的尊敬我呀？我得考察一下。其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想要发作发怒发火，我也暂时先忍着，你看我以后的。且说这位席廷斌席的官人，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到别墅这儿。40多岁的男的娶一个17岁的小妾， 而且还是属于那种一眼就见色起意啊，一见钟情啊，反正甭管哪种情况吧，娶到的心尖肉一般的女子，哼着小曲儿进别墅啊，这咯楞咯楞一咯楞啊。门子说：“老爷，您别里咯楞了，二奶奶去见大奶奶了。”席廷斌一听，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你再说一遍，去您的本宅去见大奶奶去了，穿着一身破衣裳。带着一个老仆人，骑着头老牛就去了。哎呀，席廷斌心中暗想：糊涂啊，我这个小妾去见大夫人，这不是武则天死老公失去理智吗？你想用你的柔情来感化我的那位金夫人，你想要以柔克刚，那这相当于是林黛玉对抗一艘航空母舰呢。你能不能活命得看你八字硬不硬。他脑子里边乱七八糟的，结果这个门子一瞧，老爷您赶紧行动啊，别搁这杵着了。我这还有一坏消息一好消息。什么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二奶奶这一去啊一直没回来，我估摸着也回不来了。好消息呢，我二大爷是卖坟地的，此前您死俩小妾都是搁他那儿买的，第三笔生意我最少让他给你打一八折。这把席廷斌给气的，我是差你那点银子吗？你给我滚。他这赶紧雇了一辆车，从别墅这儿就奔自己的本宅本院，半道上心烦意乱的，真是连这个小妾的棺材用什么材质都想好了。到了自己家本宅这儿下了车，这边看门的门子赶紧过来搀扶：哎呦，老爷您好久都没来了，您稀客呀。别跟我这扯片汤话，什么稀客呀，你家二奶奶是不是今儿上午来这儿了？门子点头，好似鸡啄米：没错，来了。那里边打起来没有？门子赶紧摆手：您放心啊，没有。哦，没有就好，咱家大奶奶您是知道的，那豆腐嘴刀子心，杀人从来不用吵。席廷斌这气疯了，喝着新宅别院雇俩门子，真是都会安慰人呐。赶紧进屋瞧瞧吧，发现里边啊并没有争吵，偷偷的叫过来一个小丫鬟：你家二奶奶现在身在何处？哦，先收拾出一间房，就在西厢房那儿呢。席廷斌一听丫鬟的口气，看样子是没死。赶紧吧，进屋发现这个少女呀正在看书呢。哎呀，你可心真大呀，不滋生不粘鱼你就敢来这儿，快跟我回别墅那儿吧。少女抬起头：相公，此言差矣，不但是我回来，你也得住回来，这个宅院才是咱正经的家呀，赶紧到夫人那儿去瞧瞧啊。席廷斌这赶紧摇头：我不去，那个狠毒的妇人我见她就胆儿突的。少女想了想：您不去见她，这礼数上也对着呢，这么着，我去让她来见您。啊，这不一样吗？少女这也不管，直接到了金氏的房间：夫人，咱家老爷回来了，您过去见见呢。金氏一听：这个小妾这是撮合什么劲儿呢？本来她正在得宠的时候没有恃宠而骄，反而是让我们夫妻二人见面消除误会。哎呀，这是一个什么路数呢？这少女啊就给她解释说：其实啊，相公本来想见您，但是他觉得这么老长时间都没回家了，见您呢有点不好意思的，男的嘛有错也不愿意认，那面子老金贵呢。您像古人对丈夫举案齐眉，这是佳话，可不是掉价啊。您赶紧过去吧，夫妻把话说开了，满天的云彩就散了。金氏一听：好吧，那我过去瞅瞅他去。到了西厢房，金氏一推门进来，瞧见丈夫以后满脸堆笑：我给您道喜呀。席廷斌一梗脖子：我喜从何来？您哪了个妾呀，瞒得我好苦啊，金屋藏了娇了，狡兔三窟了，您还回来干嘛呀？席廷斌毕竟是男的，这火腾就起来了，心里讲话。

0: 这个宅子我不回来，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当着面的冷嘲热讽的，刚要出口反驳，少女打外边进来了。相公，您曾经跟我说，说三个多月没回家，心里边也知道错了，想跟大娘子认个错，现在这不夫人来了吗？您赶紧认下这个错啊。席廷斌一听，哎呀，为了我这个小妾不被虐待，我也只好是稍微的忍一忍了。于是呢，就好言安慰，对这个金氏这儿承认自己做错了，最起码纳妾的事儿应该跟正房夫人商量一下，自己这儿先斩后奏了，心里边也有点难受了。那瞧见自个儿的丈夫服了软，金氏这儿啊，也就把自个儿的个怒容稍微的收敛了。行了，既然把话说开了，我就回去了，要回自己的房间。结果这个小妾邵氏说，且慢，相公，您都仨月没回来了，您赶紧跟夫人一块儿去，我呀到厨房置办酒宴，再热上一壶酒，你们夫妻二人呢再细细的把话给说开。席廷斌这儿你想拒绝，但还是一琢磨，为了将来小妾跟我这正房夫人能够和谐相处，忍了吧，认了吧，跟着金氏就回了正房夫人的房间了。不一会儿呢，邵氏把那个饭菜都给做好了，把酒也给烫好了，端了一小桌，俩凉菜俩热菜，烫了一壶花雕，酒菜往这个正房夫人屋里边一摆，倒着身人就走了。当天晚上，席廷斌呢就住在金氏的房间，两口子这也算是和好如初了。第二天一大早，少女还是穿着青布的衣裳过去给金氏问安，伺候对方洗脸漱口，这个姿态呀比丫鬟还低，恭恭敬敬的。柴廷斌当天晚上到西厢房这儿想要跟小妾睡觉，但是少女呢把他给推走了。那不成，人家是妻，我是妾，您偶尔来我可以接受，您可不能见天来，十天或者是半个月我留宿您一宿。席廷斌蔫头耷拉脑袋又回去了。金氏一瞧特别欣喜，再一问，哎呦，这小妾还真是贤惠啊，懂事儿。在相处的过程中，金氏也发现这个小妾少女啊，她并不是谨小慎微，也不是装出来的，打心里边就那么真诚。哎呀，我家相公的眼神可以呀，找来这个小妾难得。等会儿你让我捋捋。金氏又感觉不对了，这个小贱人就是以这种行为衬托的我更不是玩意儿了。原来搁这儿挡着我呢呀，您想在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当中把我比的不是东西，你呢可就要借机上位了。现在全家上下老老少少，包括我养的那条狗都觉得你好，街坊邻居十里八乡都在夸你的品德，那夸完你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哎呀，你个小浪蹄子啊，心肠如此的歹毒啊，你瞅瞅，在脏心烂肺的人的眼中，你是怎么做都不对。书中原话用了四个字，叫积残成疾。他也感觉到惭愧羞愧，可慢慢的觉得你哪哪都好，慢慢的这个嫉妒的心情可是越酿越深了，对这个新来的小妾依旧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就对这个小妾口吐芬芳，含脏量很高啊。但是这位小妾少女从来都是恭恭敬敬，没有半点的不满意，你愿意骂我就听着，你罚我我就认了，你让我改我就改，你说菜咸了我就少放盐，你罚我跪着没你的同意我坚决不起来。可但是他越这么做，这个金氏越觉得你想用你的品德征服我，你想用你的行为对比我，让大家伙都觉得我不是东西不是玩意儿，那你这个人呐，心藏得太深了，你这个城府跳进去就没脖啊，我不打死你才怪呢。可你总得找点理由吧，有的时候这个金氏啊盘着腿坐在床上想欺负小妾，这个理由能想上一个时辰，对方做得太完美了。有这么一天晚上啊，柴廷斌这儿跟金氏呢两口子都已经躺下了，柴的官人就问他说，夫人，你看我纳的这房小妾多么的善解人意呀，对你对我对咱们的家人对这个介不灵佑 那多好啊，那可真是有口皆碑，都夸他。金氏这个醋坛子啪嚓在心里边就打碎了，冷哼了一声，哼，可不是吗，他呀就是藏着这种坏呢，用他的好衬托我。柴廷斌这一听眉毛就皱起来了，坐起身就问他，你是喝凉水吃豆子说英文，放什么洋屁呢啊。哎，这位柴的官人，人家也不是读书人，所以说的这个词儿啊都是不那么雅。金氏这可绷不住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在说他的好，不就是想要把我衬托下去吗？就想着哪天呢把我给气死，把我给嫉妒死，他就取代我的位置，你就把他给扶正了，你等以后有个一儿半女的，那还不得骑到我的脖子上拉屎。席廷斌呐，藏站起身开始穿鞋穿袜子，你反了你了。金氏也不干了，你就说我说的哪儿不对。席廷斌一听，我跟你没话说了啊，你这都是歪理儿啊。他这穿上鞋叫来了仆人，赶着马车呀，人家回到别墅那儿去住去了，我消消火去。这一整宿金氏气得就没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呢，少女又过来服侍他起床，服侍他洗漱，服侍他化妆。金氏这窝着火呢呀，生着气呢呀，把那个镜子拿起来啪就给摔到地上了。金氏用手一指，你给我跪那儿。少女也不答话，往那儿一跪。金氏冲过去踩着头发左右开弓扇嘴巴子。少女这儿真害怕了，苦苦的哀求，大奶奶您消消气儿吧，我错哪儿了，您说说我改还不行吗？金氏一听，你错就错，我去你的吧。少女的脸被打得跟猪八戒似的，都苍了肿了。再说席廷斌这儿一大早呢，从别墅那儿又回到本宅本院，他并没有认为昨天两口子生气有多大事儿，结果刚进院子就听到这个金氏正在打少女呢，而且这时候都已经不是耳光的声音了，是金氏拿起了鞭子正在抽这个少女。少女这回把身子一弓趴下了，你愿意抽的话抽我的后背吧。席廷斌打老远就听见了鞭子的抽响声，还有自己小妾的惨叫声，他知道自己这位夫人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三步并作两步到了门口，噗一脚把门踹开，冲过去把这个金氏推大屁股墩儿，你给我滚开，拽起少女就走，咱走回到别墅那儿，这辈子不回来了。金氏我告诉你啊，我严重的警告你，你已经触犯我底线了，以后我也不想跟你再见面了，你在我心里算是彻底的完蛋了，我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留恋了。哎，合着辙压着韵拉着少女往外走，金氏就跟疯了似的披头散发拎着鞭子就冲过来了。柴廷斌一瞧，不依不饶是吧，好，扭过身来从这个金氏手中夺过鞭子，一个窝心踹把这个金氏踹倒在地，爬不起来了。你不是喜欢用鞭子抽人吗，来我让你尝尝被抽是什么滋味。柴廷斌这抡起鞭子这顿抽啊，活活没把这个金氏给打死，幸亏有少女爬过来拦着。打这儿以后，金氏和这个柴的官人夫妻二人呢，可就真正的反目成仇了。金氏这儿憋气又窝火，他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这个缘起都归结到了少女的身上，都是你在中间倒腾的，你看看跟这种人的一点理都讲不了，永远是别人的过错。本来柴廷斌柴的官人呢想要带着少女回别墅，少女说不走，你们两口子吵架了我心里就难受呢，咱们再这么一走了之，这个仇这个怨它就结下了，不能啊。第二天一大早呢，顶着张大猪脸还想去给这个金氏请安呢，柴廷斌拽着他不让他去。而这个金氏呢在心里边也发下狠毒的心愿了，柴廷斌你总有出去的时候，等你离开这院子，你看我怎么把你这小妾弄死，你等着。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想透了啊，柴廷斌呢把这事儿也看透了，自己不出门， 大事小情也不出去，哪怕是红白事儿，人家也不参加，我就在家里边，我就守着我这小妾。金氏的这股火他无处发泄怎么办呢？哎，他找到一好办法。节目的后半时段，作为聊斋志异少女这个回目的大结局，我们再详细的给您说说。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聊斋志异的这个回目，叫少女。少是姓少的少。
3: 金氏虐待丫鬟，丫鬟心生怨恨，要加害金氏。少女如何发现了端倪？得救的金氏以怨报德，继续折磨少女，而少女却为何始终选择原谅？金氏得了怪病，身体每况愈下，少女是否会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而金氏经此怪病，能否忏悔过往，有所改变？聊斋中少女的故事反映出蒲松龄对封建礼教怎样的认识？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0: 石方才给您说道，席家的这位大娘子正房夫人呢，跟这个席廷斌彻底闹翻了，俩人跟仇人似的，一直就憋着气，等你哪天出去，你看我把你这小妾，把这少女怎么给她折磨死。夫妻之间那是最相互了解的，席廷斌这儿来一个守株待兔王八趴窝，我就不出家门了，我天天守着看着。所以金氏这儿一肚子火没处撒去，哎呦，这把他憋得够呛啊，正好让他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家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丫鬟，平时的时候干活认真，为人又很机灵，但就因为偶然呢同这个席廷斌说了一句话。列位，咱们必须得说这个话里边没有任何误会啊，不是说比方说席廷斌这儿买来2斤的冬枣，这丫鬟过来说，大官人我去洗澡去啊，那这种话是谐音的，还带有点误会。而这个丫鬟寻常的一句话打了个招呼，这让金氏给听着了。
4: 呵，
0: 正一肚子火不知道撒向谁呢，就你吧，把这丫鬟叫进来连打带骂，这家里边容不下你了啊！家里边老爷有正房夫人还纳了妾了，你又想借机上位，哪儿都显着你了。这丫鬟被打得连嚎带叫，不知道这话打哪说起呀、啊、夫人我没有，还敢顶嘴。列位，在咱们脑海中想象的这个打呢，可能是用手啊或者用脚踹呀、啊、不是，一边嘴里边说那个特别脏的话，在节目里边都没法跟您说，就说这个丫鬟跟席廷斌呢有私情，手里边抄起来像什么鸡毛掸子顶门棍子，往这个丫鬟身上就使劲的招呼，全家上上下下没人敢进来劝。怎么劝呢？当主母的教训丫鬟，怎么打怎么责罚，这也挑不出理儿来。咱们之前说小妾地位低，那您想这丫鬟地位更低呀、啊、身体上的殴打，言语上的侮辱，这丫鬟呢这脸上都已经破了相了，被打的三天都起不来炕了。咱不得不说换成谁心里边也得怨恨，而且这个丫鬟呢她也觉得在这个院里边没脸活了，说上吊吗？不去，凭什么呀？我死之前我得带你走，也就是说这丫鬟起了杀心了。有这么一天夜里，正好赶上这个丫鬟值宿，就是夜里边啊值班，她得夜里边伺候这个金氏。 少女呢就专门找到柴廷斌，

那可是适用于寡刑的，这个仆人身后的父母啊，甚至说中介责任。而少女呢就提醒说，您就信我的吧，换一个丫鬟去伺候，跟大娘那儿就说这个丫鬟还在养伤呢。柴廷斌这儿依言而行，但是把这丫鬟叫到自个儿房间。聊斋志异的原文说，这个柴廷斌的问话呀特别简单，俩字儿，叫合作，意思是你想要意欲何为呀。这个奴婢一听好像自个儿的心思被看穿一样，浑身打着哆嗦，无所措辞，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这事儿只有他自己知道，没跟任何人商量，怎么家里边老爷就知道这个事儿了？柴义仪见其一得利任焉，就是这位柴廷斌呢更加怀疑他了，让旁边的仆人搜他。嚯，一把小匕首可就搜出来了，明晃晃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吓得这个丫鬟跪到地上使劲的叩头，为伏地起死，就说您把我杀了吧，别把我送官府了。柴廷斌这当然发怒，想要打这个丫鬟，旁边呢就有这少女拦着说，别介，这事儿一吵一嚷，怕夫人听到，这个丫鬟呢肯定就不能活命了，她的罪自然是不容赦免，但是不如呢你把她卖到别的人家，这样的话呢既留下她一条命，咱们也能得一笔钱。柴廷斌一听言之有理呀，就同意了。恰好认识的朋友有想买小老婆纳妾的，急急忙忙把这个翠红，把这丫鬟就给卖了。这事儿被金氏得知以后，呵，你真跟我作对呀，哦，就因为我责罚那个丫鬟，你扭身就把这个翠红给我卖了，这不是明晃晃的挑判吗？行，你卖就卖啊，你不让我折磨这丫鬟，我就折磨这少女，折磨你这个小妾。说到这儿，有很多朋友还在琢磨呢，那字儿念挑衅。行，这金氏啊就直接在院里边挑衅她丈夫的权威了，干嘛呢？折磨她的小妾，折磨这个少女。当然她还真不敢动手呢啊，因为她官人天天在家呢，但是嘴巴浪叽整天就骂，骂的话越来越难听。柴廷斌这儿实在是忍不下去了，踢门而入。少女这儿正在被骂呢，柴廷斌找到这个小妾少女，说你看看，这都是你做的事儿啊，那天晚上你就装不知道就行了，翠红进去把他给宰了，咱这日子那不就过得轻松了吗？耳旁不就清静了吗？我再把你给扶正了，这段感情不就圆满了吗？哎，他希望那个丫鬟呢当天夜里边把他正房夫人金氏给宰了。说完他扭身走了。金氏蒙圈了，翠红把我杀了让小妾扶正，这事儿又没有发生，看来是这个少女，是这个小妾拦着的，幕后指使可能就是这个少女呀，只不过事到临头呢她可能害怕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当即就审问这小妾，你说谁要把我杀了？是翠红吗？谁指使的？谁安排的？后来怎么就没办成？至于说把你扶正这些话，你们背后怎么嘀咕的？少女这儿低着头也不解释，这把这金氏都给气疯了。不说是吧，不说你就在这跪着，什么时候说了你再起来。我们说这少女也是真有功夫啊，往这儿一跪，一个小时，俩小时，整整的跪了两个时辰，就是四个钟点啊。后来还是有那个丫鬟看不下去了，因为少女对下边的仆人丫鬟老妈子门子都特别好，有这丫鬟呢跑去找这个柴廷斌了，老爷您去看看吧，二奶奶一直被罚跪呢，跪了四个小时了，浑身直哆嗦。柴廷斌一听又冲过来，又是踹门而入，跟这个小妾少女就说，你先出去。他倒是想出去，站不起来了，您想吧，跪四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啊。旁边那个报信的丫鬟赶紧过来，把这少女搀扶起来给送回屋去。屋里边就剩下金氏和这个柴廷斌了。柴廷斌就把事情的始末缘由给他学说一番。你虐待翠红，翠红直诉的时候怀里边揣了一把短刃，

想要和你同归于尽，想要把你宰了，但是他脸上有杀气，被少女瞧出来了，这才让我去审问翠红，一审审出来了，那这丫鬟不能留，我把她卖了。你现在恩将仇报，还责罚少女，你怎么想的呢你？金氏一听，眼泪都流出来了，太感动了。哎呀，他过门以后，我这么对待他，他竟然是为我着想。如果不是他发现的话，那我现在都快过了头七了。老爷，我错了，我错怪你，错怪他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最后总结陈词，以后她就是我亲妹妹，毕竟她救了我一命啊，这是再生父母啊。柴廷斌说，哎，这才对嘛。他认为俩人的矛盾化解了。第二天一大早呢，高高兴兴地出门了，门子一瞧，哎呦，老爷您出去啊，您都三个半月没出去了啊，知道的是您不爱玩了，不知道以为您猫月子呢。柴廷斌说，哪儿那么多俏皮词儿啊，你呀，给我备辆车，好多生意买卖需要我去照料，都攒一块儿了，我今儿啊晚点回来。好，柴廷斌这坐上车走了。再来说金氏，睡了一宿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拖着腮帮子就琢磨，这个贱人，你明明知道那个丫鬟要杀我，你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你还去告诉老爷，显着你好了。你看这种王八蛋的心思他就改变不了。他把这个少女叫进屋来，指着鼻子先开始数落，首先要占领道德制高地呀，先得说自个儿有理儿啊。他说什么呢？杀主者罪不赦，辱物纵之何心？那个丫鬟她想要把我杀了，即便是没动手或者说犯罪中止，这也是有罪的。你把她给轻纵，教唆着老爷把他给卖了，你是何居心呢？少女面对这种胡搅蛮缠，她答不上来呀。我什么居心呢？那我就应该让他们弄死你才对呢。金氏一瞧，你答不上来了吧？你就是包藏祸心，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么着吧，我这儿有两件丝绸的衣服，你拿熨帖给我熨平了啊，熨的是一点褶没有，我就算放过你。这少女一听，这种活好干呢，于是就去烧这个烙铁。古代这个熨斗啊，不像现在电熨斗，甚至带蒸汽的，还有挂烫机，那就是需要把这个铁呢烧红了。当然不是死台的实心的铁啊，跟这个真正的用刑的时候那个烙铁不一样。古代那个熨斗啊，就跟一口小锅似的，斗嘛，里边啊能装上水，由水蒸发带走热量。要不然的话，你说把这熨斗烧红了，还别说丝绸的衣服，棉麻的也不行啊，着了呀。金氏就瞧着这个少女啊，把熨斗给烧好了，结果她走过去呢，把里边水全倒了，接着放在这个炉子里边，那可就真烧红了。拿块抹布蘸点水，哎，这样的话呢，把这抹布放到把上，手就能捏了。捏起这个熨斗，趁着少女没防备，直接给贴到额头上了。后边就是一声尖叫，那个尖叫我就别模仿了啊，要不然我们这个话筒啊都爆表了。少女这惨叫一声，捂着额头往外跑啊。金氏拿着熨斗往外追。列位，这个时候家里边这些丫鬟的仆人呢可不干了，说不干呢当然也不是造反啊，书中原文怎么说呢？婢温皆为之不平，每嚎痛一声，则家人皆哭，怨待受死。就是家里边老妈子丫鬟都为这少女鸣不平，大家伙哭的都不行了，围过来哭同往这一跪，说您别拿熨斗烫他们了，我们愿代之受死，熨烫我们吧。金氏一瞧，坏了，惹了众怒了，行，我不再烫他了，但是我心里边气儿没消呢，你过来。他把这少女又点唤到跟前儿，拿出大个的缝衣针，在她肋下呀扎了20针，这才停止。当天晚上柴廷斌回家了，一进门门子就跟他说，老爷，今天大夫人又生气了。柴廷斌这冷哼一声，生去呗，哪天他不生气呀？他拿熨斗烫人。柴廷斌心里边一哆嗦，烫的谁呀？您

自个儿心里肯定有数啊，还能有谁呀？烫的二奶奶呀。柴廷斌这嘴里边骂着人可就冲进来了，先到小妾的屋里边一看，少女这额头这儿全烫烂了，没法看了，都毁了容了，就算是长好了这也得留疤呀。这回柴廷斌呢是真生气了，我宰了这个母老虎。结果少女这儿的捧拽住她的袖子说什么呢，叫妾明知火坑而故导之，当嫁君时其以君家为天堂耶，亦自顾薄命，了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砍以天而复绝之也。就说当初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家里边是个火坑，但是我也跳进来了，我什么时候把你们家当成天堂来着？我这么做呀，是因为我福薄命薄造化浅，我这么着呢让老天爷出出气，我安心的忍着，就会有一个期限满的时候，如果你再去冒犯他，这不是把已经填上的坑又给掘开了吗？我这儿都上好药了，你别找他闹了。柴廷斌这儿欲哭无泪，不是你真有受虐倾向是怎么着啊？结果这事情过了有这么七八天吧，少女呢拿着一面镜子，特别高兴地找到了柴廷斌，说：“老爷，您猜怎么着？”柴廷斌说：“我猜不着啊。”少女活蹦乱跳：“今儿啊，咱得庆祝庆祝，咱得喝点酒。”柴廷斌马上就明白了：“哎呀，盼了这么久，你终于怀上我的孩子了。”少女说：“没有，是大奶奶在我额头上不是烙了一下吗？结果呀，把我面上那根线。”那根不太好的纹给我烫平了，今后我可就不会再倒霉喽。柴廷斌一听，你都什么理论呢？见过把人给忽悠瘸的，哪还有自家 PUA 的呀？有天生的乐观派，可你这也乐观的过了头了，有点缺心眼了吧？但不管怎么说，少女特别高兴，还专门的炒了菜呀，就着酒啊，哎，俩人还喝点儿。而且打这以后呢，早晚服侍金氏一如往常，每当金氏想要再折磨少女的时候，家里边可变了天了。怎么回事呢？所有的家人们一块痛哭求情，哗跪一排，您不能这样啊，人家也没什么错啊，要折磨折磨我们吧。金氏一瞧，坏了，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了，这才稍微的收敛一下，那么再使唤那个少女干活啊，哎，声音呢、态度啊也变得平和一些了。转过年来到了正月，金氏就忽然得病了。是什么病呢？呕吐病，吃任何东西啊都吐出来，眼瞅着一天瘦似一天，骨头架子都出来了。柴廷斌这儿唯恐他不死呢，恨透了他了，得病了是吧，报应活该呀，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你早点死吧。所以从不过问，偶尔过问的时候呢，是骂这个医生和大夫，别让我们家来了啊，再来也不给你钱，来一回打你一回。大夫一听这话，那谁还上你们家来呀？就没人给他看病了。眼瞅着这个金氏都快不行了，疾病黑天白夜的折磨着他。唯独这个少女呀，伺候他，哎呦，熬好了药，尝尝咸淡，不对，尝尝冷热，亲尝汤药嘛，给他灌下去，劝着他，你吃点软和的，哪怕是再吐出来，也能吸收一点啊。少女这儿都自己顾不上吃饭睡觉了，那些丫鬟们早就恨透了金氏了，谁也不往跟前凑，都也是盼着他死呢。只有这少女呢，在床边一直在照顾他。这时候金氏再流眼泪，可就是真正感动的眼泪了。每次啊，当着少女就开始骂，当然是骂自己了，我有眼无珠，我太不是东西了。后来这个少女提出说，我懂医道，因为她自小呢，要么是看算命的书，要么是看这个医书，说我给你针灸拔罐吧。金氏这不敢，自己以前虐待少女太惨了，那真要是给我一针下去，针到我的死穴上，所以说摇头拒绝了，我就慢慢吃点药就行了，你就别给我针灸了。自从这个金氏病了以后，
家里边丫鬟仆人呢也没人管了，很是散漫。到最后还是这个少女呢央求柴廷斌，不行啊，得给大娘请医生啊，得给他看病啊。医生来了以后，诊脉说你这是气郁，我给你开药方吧。可是换了好几个医生，换了无数种药，这病就是好不了。少女走到跟前儿说，这些医生啊他都治反了，我给您开药，我给您煎，您吃了准好。金氏摇头，不，遵医嘱，你不是医生不是大夫。他说白了还是怕这个少女加害于他。结果呢，有这么一回，大夫给开好了药了，丫鬟到后厨去煎药，少女走过去把自己开好的药方抓好的药呢就给拿过来了，把先前正在煎的药全给泼了，以后别用这个了，用我的。丫鬟一听直拍手啊，二奶奶您可想通了，对，给他下点巴豆啊，鹤顶红啊，早把他送走得了。少女这一瞪眼，别瞎说，药煎好了给金氏亲自端过去。金氏吃了三副药，拉了三天肚子，但是病好了，痊愈了。哎呦，人又活蹦乱跳了，胡汉三又回来了。第一件事，他先是嘲笑少女，妹子，你还说换你的药，你看人家大夫这不是把我治好了吗？少女这儿微微一笑，点点头，哎，好了比什么都强，没滋声也没表功。但是丫鬟看不下去了，专门找到金氏，夫人，您还真以为那是大夫给您治好的？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少女如何开药方，如何亲自抓药，如何亲自煎药，如何三副汤药就把你给治立这儿了，把这事儿啊跟金氏说了。金氏一听傻了，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哎呀，这是一个女华佗呀。行了，我现在身板也不好，以后家里边大事小情啊就由二奶奶负责吧。不久呢，金氏的病就全好了，主动张罗着，这得庆祝一下啊，把自个儿相公叫过来，把少女也请过来。结果少女过来以后呢，站在一旁伺候着，给斟酒布菜的。金氏一把夺过酒壶，拉着少女跟自个儿肩并肩的坐下，亲热异常。当天晚上，金氏吩咐两个小丫鬟把自个儿相公送到了少女的房间。打这以后啊，有事儿都和少女商量，吃饭必然是同桌。哎呦，好的跟亲姐妹似的了。不久以后呢，少女生下一个男孩，结果产后多病，这回改到金氏来照料这个少女了，那真像老娘伺候闺女似的啊，很精心。但是后来呀，这个金氏呢还是得了病了，心窝疼，一疼起来呀，脸色都青了，疼得都不想活了。少女呢拿来银针给她针灸，针灸的时候啊当时管事儿，可隔两天呢病又犯。过了十几天，这个金氏啊被这个病折磨的，他就胆儿突的，唯恐说这个心窝疼，害怕什么来什么，正害怕着呢，心窝又疼了，满地打滚，死去活来。少女虽然是竭尽可能的给他减少痛苦，但始终是治标治不了本。结果有这么一天夜里呀，金氏就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到了一个地方，好像是庙宇，但是殿里边那些鬼神呢都会动弹。有这么一个神仙呢就问金氏说， Are you king？ 啊，你是金氏吗？说你呀罪孽太多了，你死期本来都已经到了，但是神仙界考虑到呀你还是能够改过自新的，所以仅仅是给你点灾祸以示警戒。之前你杀过两个丫鬟，逼死过一个小妾，这都是冤冤相报。而且少女有什么罪呀，你竟然对她那么狠毒。我告诉你吧，你现在欠着她一熨斗，而且你扎了她20针是吧，现在还差17针呢才能还回来。你还指望着你的病能好呢？你且得犯呢，疼死你算了。金氏这吓得疼，浑身冷汗的坐起来，原来是一场梦。梦醒以后是特别的害怕呀，但侥幸心理，只是一场噩梦吧。可没想到这个病果然是经常犯。而少女呢每次过来给她针灸啊，
一真相。

下去就不疼了。少女还很奇怪呢，那怎么就不去根儿呢？金氏这又哭了，去不了根儿啊，这是一报还一报啊。你要真正想去根儿的话，你连扎我17针。此前呢，我用熨斗熨过你以后啊，我不是又扎了你20针吗？然后你给我针灸，针过3回，现在还差着17针呢，你赶紧的吧。少女说，这针灸不是开玩笑，不是吝数的啊。金氏说，我做了一个梦，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在我的穴位上扎17下，肯定能好，神仙告诉我的，这是最科学的。哎，少女按照她说的给她扎了17针，金氏这个病果然就好了，没有再复发过。有了神仙的警告，金氏更加害怕，更加忏悔了。所以说，凡人的温柔以待，不如神仙对他连打带踹。病好了以后，这个金氏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是对少女好，对他相公好，对下边的仆人老妈子门子也是都是非常温柔了，家里大事小情不管了，全交给少氏去打理，自己日常干嘛呢？帮着少氏看孩子。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迎来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有朋友听到这儿跟我一样，啥破玩意儿啊？哦，这就有结局了，没有狐黄柳白，受欺负的小媳妇儿少女也没有学会什么神仙的本事，完了就这么着把她感化了，就结束了。这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列位，您别着急啊，您听出来了，我这语气啊比您还着急呢。当初我看这个回目的时候，也是把我气得够呛。但是呢，当我看到蒲松龄先生最后的一个点评啊，哎，我就更生气了，气死我了。他怎么点评的呢？意思是曰，女子角度，其天性然也，而为妾室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就是说女人呢，天性就喜欢猜疑嫉妒吃醋，而那些小妾们嫁进门以后呢，炫耀自己的美貌和聪慧，哎，祸乱就是这么产生的。就说这些妾受的苦都是因为他们炫耀了美貌，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应该怎么做呢？若以命自安，以手自奋，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挺任所能加乎？如果这些小妾能够安分守己，不管受到多少的屈辱，都一如既往的那么恭敬，那么谦卑，刀棍呢就不会打到砍到他们的身上。要学学少女，挨打挨骂毫无怨言，这样才能够感化人嘛。不是，这玩意儿他怎么评价呢？这不是歌颂苦难，它就是这个封建礼法。但是你说这个封建礼法的图害吧，又不对劲儿。为什么呢？你强调这种妻和妾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全都拧巴着。当他的笔下女主角是狐妖鬼魅，封建礼教就近乎于无了。特别是书生遇到一狐狸精啊，一个妖精啊，蛤蟆一夜欢愉。所以我们觉得《聊斋志异》是反抗封建礼教。可如果这个女主角成为世俗意义上真正的普通的一个女子，这标准又换了。你要贤惠，要大度，要吃苦耐劳，要督促丈夫改进。如果你是妾的话，你挨打应该的，你感化她呀，你最好是苦守寒窑那种。其实你这不就是一个书生把自己理想化的感情变成了一个白日梦吗？可能古代书生就喜欢这种故事是吧？这是爽文，有代入感是吧？说句不该说的，这就是越缺啥越写啥。不但是美女倒贴，比你小着20几岁也喜欢你，也嫁给你，然后对你的这个大夫人呢，你打我骂我都是对我好，谁让我命薄福浅呢？谁让我脸上有个倒霉纹路呢？最后再依靠神仙点化一下，哎呦，大团圆了。所以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在琢磨，你看这少女啊，这心思肯定挺缜密的，挺厉害的，她怎么样报复呢？她是学会仙术了，还是动用计谋呢？看到最后我只能说，哎呀，
这简直气疯了我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再给您说说这个珊瑚啊、江城啊。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吴琼和英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十八相送选段。

听众朋友，喜迷朋友，那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演唱的河北梆子大青衣剑曹坤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王玉兰、靳学斌演唱的京剧《百花公主》，观此人，赐潘安，倜傥英俊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名家王冠丽演唱的评剧临江邑听桥楼打罢了一更时分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1: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0: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

0: 桥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0: 运动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

0: 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3: 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河北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二篇星火耀江淮，寻访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电集特支。
2: 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登场，中南部局地最高温可达40度。
3: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2: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3: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3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3: 昨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1: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0: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2: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今年3月，总书记第四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4: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0: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6: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7: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0: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8: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细务，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儿，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9: 昨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河北有6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0: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风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二篇《星火耀江淮》，去安徽寻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小店集特质。
12: 非常欢迎大家参观中共小店集特制纪念馆，我们前方这里看到就是展陈主题永远的丰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短短半年多时间，也就是1922年春天，小店就已经有了党小组。当年中共二大召开，全国党员195人，年底的时候受限就有了6位党员，所以1923年可以在小店这个仅仅187平方公里的小镇建立安徽最早的党组织小店集特支。目前馆中是分为4个展块来讲述特支成立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前方这里看到第一展块烽火寿州。
13: 烽火寿州小店特支，峥嵘岁月，继往开来，4个展厅像4块拼图，拼出一段江淮大地的红色史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仿佛在替100年前的年轻人们说话。为什么是寿县？为什么是小店集？答案要回到5·4运动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寿县恰恰是当时皖北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12: 五四运动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南城北里相约建党，但北京上海之间路途遥远，沟通不便利，怎么联络？是受限政阳关人士高于罕在其中奔波联系。高于罕，他是李大钊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他其实早年还编辑了一本书《白话书信》，主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通俗的介绍。这本书再版多达39版。马列主义在我们受限当地传播，吸引很多同志到上海等地去学习。1922年3月，受限人王礼堂还在上海创办了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国共合作创办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上海，我们发现很多受限的志士都是在那里纷纷入团入党。
13: 一批又一批受限青年在安庆、芜湖、上海接触真理，再带着真理返回家乡。受限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石光网，
14: 在他们的带动下，受限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受限得到广泛传播，为受限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3: 1923年秋，上海大学党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分批返乡，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其中一位叫曹运珍，讲解员徐佳。
12: 曹运珍，小电极特支的第一任书记，1922年在上海经团中央总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左右，他就写下了明志诗：国事纷纭病夫态，山河破碎不忍看，寻求真理狂澜丸，展望神州换新年。他把自己的名字从曹定怀改成了曹运珍，认为自己要蕴含真理，坚定革命信念。1922年，曹运珍返回家乡，以小电极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联系在外地入团并在假期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电极特别支部。五月份直属团中央领导，使这团员发展非常迅猛，他们还立刻组建了小电极小组。这个小组是由曹运珍、徐梦舟、鲁平街三位同志组成，被称之为是二三同志的组织。
13: 二三同志，三个人就是一个小火种。1923年冬天，火种聚成了火把。
12: 他们在小电极小学的茅草屋里举起拳头，庄严宣誓，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电极特支正式成立。为什么起名叫做特支？因为它是直属于党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全名中国共产党小电极特别支部。
13: 八个人平均年龄22岁，一间茅屋，一面自制党旗，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此后，安徽各地党组织纷纷参照小电经验筹建。1924年底，安徽全省近40名党员，其中29人是受限级。早期选派赴苏联黄埔军校深造的青年，近半数出自小电级特支培养。这个淮河边的小镇成了安徽早期革命的人才驿站。1924年。特支在小电极开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失学青年，被誉为安徽最早的党校。
12: 我们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革命志士，比如说百岁将军曹广化等等比较著名的将领，很多也是在补习社里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13: 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1931年，特支走出的中央巡视员方运赤重返受限，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清晨，1000多名贫苦农民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高举镰刀、斧头、红旗，冲进瓦布街，逮捕豪绅，开仓分粮。方圆20里，3000多乡民加入八粮运动，但敌我悬殊。2天后，暴动被迫突围，多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开谢：
15: 瓦布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3: 从1923年煤油灯下的誓言，到1931年瓦布湖畔的枪声，有党史专家认为，小电吉特支20多年的革命实践，淬炼出四层底色，敢为人先。在毫无农村建党经验的年代，他们闯出了安徽第一条路，坚守真理。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青年，甘愿扎根乡村，以身许国，扎根人民，减租分粮，保护妇孺，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百折不挠。暴动失败，党组织没有溃散，转入地下，火种不灭，这四种底色今天依然滚烫。硝烟散尽，小店早已换了人间，如今特支纪念馆成为国家3A级红色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数十万党员师生前来研学。淮南市寿县小店吉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16: 从革命年代浴血斗争到新时代守馆传史，历史与当下紧紧相连，先辈当年舍身救国，如今我们依托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在小店镇，红色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小店镇党委副书记李杏桃：
17: 我们立足中共小店吉特支红色根基，传承为民初心，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上党员带头盘活低化荒地，做强稻虾、沪西红薯、莲藕、草莓等特色种养，借力红色研学，打通本地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就近征收。治理上依托老党员调节队、红色议事厅，就地化解基层矛盾，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民生上完善村级医疗、道路配套，开发红色公益岗位，帮扶弱势群体。我们以红色赋能发展，让群众腰包更鼓，居住更舒心，办事更便捷。
13: 一盏煤油灯点亮江淮百年星火，一间乡村学堂升起安徽农村第一面党旗，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青年用青春赴使命。今天我们回望那间茅草屋，不是只为怀念，而是为了记住。敢为人先，所以能开新局；坚守真理，所以能定方向；扎根人民，所以能得人心；百折不挠，所以能续华章。星火虽微，足以燎原，红色根脉永续相传。
1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1: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8: 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

0: 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来扫描燕赵。根据农情调度统计，截至6月30号，我省已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3: 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号开始。
0: 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将登场。2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中3号到4号，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4: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5: 这里是济宁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2: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3: 男女老少都下山，小孩大人组成团，女人顶个男人干，拆轨破路割电线。这几句歌词呢，是当时井陉县红河槽村全民动员帮助八路军共御外辱的生动写照。80多年前，井陉红河槽村是百团大战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之一，聂荣臻司令员曾在此向侵华日军发起正太铁路破袭战。全媒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井陉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6: 沿着石家庄市井陉县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前行，藏在深山坳里的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便出现在眼前。山峰掠过纪念馆的屋檐，当年的战备防空洞仍静静藏在院落一侧。这里正是86年前百团大战的重要指挥枢纽之一，红河槽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李春明。
7: 1940年，当时的中国形势是相当严峻，岌岌可危。当时华北的日军头目多田勇把铁路沿线形成一个桥笼，这个桥笼要是你进出都相当困难，他们要时不时的阻止他们的这个日军对咱们解放军进行扫荡。当时这个情况是相当危急，在这种情况，咱们八路军总部进行这个研究，怎么改变当时这个北渡局，最后确定下来攻打正太线。
6: 推开聂荣臻元帅前线指挥部旧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院中古石榴树的枝叶随风晃动，斑驳的光影落在青石板上，仿佛还在诉说1940年那个烽火夏夜的故事。李春明指着屋内地图说道：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横贯太行的正太铁路视作掠夺资源，分割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命脉，而紧邻正太铁路、进可攻、退可守的红河槽，就此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前线指挥中枢。
7: 8月15号，聂司令员都到了井陉前线，18号到了红河槽，到了红河槽以后，都开始准备这个20号作战，他派出了好多这个侦察消防队。当时的咱们红河槽这个军民进行这个战前的准备，准备这个粮食，准备这个弹夹，有些的这个小孩们组成了这个儿童团给这个战马割草，还有一部分这青年都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们村的这个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叫徐永堂，他参加了八路军1号啊，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有抗美援朝。
6: 1940年8月20号夜，红色信号弹划破正太铁路沿线的夜空，李春明。

0: 说，当时整个村子都动起来了。红河槽的村民们放下锄头，就加入了支前队伍。青壮年组成破路队，跟着八路军战士一起拔道钉、抬钢轨、烧枕木。妇女们在油灯下赶制军鞋、烙干粮，把热饭热水送到前线。就连村里的孩子也组成儿童团，在山道上站岗放哨，传递情报。
1: 当时这个咱们红河槽的500块啊，还有咱们这个民兵倒到前方。对日军进行割电线，进行这个撬铁道，老百姓在咱们村里边给八路军碾米磨面，这可以说昼夜的忙的不停。为了这个大火灾一仗哈，老百姓哈都全部动员起来，为这个咱们白沙大战，能拿多少力量能拿多少力量，当时是轰轰烈烈。
0: 在指挥部就职的正房里，当年聂荣臻元帅使用过的长桌、圈椅和马灯仍按原样摆放。百团大战期间，红河槽村的村民们不仅全力配合部队完成作战部署，还自发承担起了警戒、转运、救护等各类任务。正是这样军民一体的动员力量，支撑着晋察冀军区在20多天里顺利完成正太铁路破袭任务，让日军的钢铁命脉彻底陷入瘫痪。
1: 打下白团大战第一阶段以后，我们红河槽村的这500块呢，要派这个咱们这个人员去树上面栽了好多红枣，用这个大篓子扛着都送到咱们八路军晋察冀这个军区，还有这个派我们村的这个彩莲要到京兴的这个县城啊，要闹了2斤月饼送给这个咱们八路军晋察冀的这个司令部。当时这样捏碎，把那个月饼，那2斤月饼切成一块一块的切了以后啊，分给了战士。晚上要在咱们这个大谷场开了救命联欢晚会。
0: 这段红色记忆没有随着硝烟散去，反而在红河槽人手中代代守护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村里六位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自筹资金，收集散落的革命食物，建起了百团大战纪念馆。李春明说，现在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专程从市区赶来，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当年的文物，听一听太行山里全民之前的故事，读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含义。
1: 年岁在咱们村里从8月18号一直到9月12号离开，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期间，咱们是一共打了是20天，小整了10天，紧接着要打第二阶段，总体下来是一共是4个半月，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变了当时咱们这个抗战的北东局面，粉碎了日军占领昆明、占领重庆、占领西安的企图，就是咱北团战争的这个意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近日，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5: 昨天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放假和旅游旺季的到来，石家庄机场即将迎来客流高峰。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约1.8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60万人次。7月1号，暑运正式拉开帷幕，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
4: 秦皇岛是统筹整合山地生态、滨海渔旅、交通枢纽、特色美食等资源优势，以全域一体化发展思路，构建全天候、全链条现代化文旅产业新格局，为我省旅游市场持续注入强劲活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长沙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4: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

0: 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的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2: 来，一二三，
3: 长沙之夜，勇往直前，
4: 一二五，
5: 一二五，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6: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的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7: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每当想起你，
11: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2: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1: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3: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11: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4: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推动广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0: 昨天，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活动将利用100天左右时间，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昨天，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号24时。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稳居世界第一。
0: 即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所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昨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消息人士此前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1: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
1: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0: 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美加墨世界杯32强的2场比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在加时赛最后一个阶段获得一粒点球，最终是以3-2淘汰了塞内加尔。英格兰队则是凭借队长凯恩下半场的2个进球，2-1逆转击败刚果金，晋级16强。英格兰队将在8分之1决赛对阵墨西哥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赓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七月一日至三日十八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4度到37度。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啊，而且是又闷又潮。